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呢，可能媒体的报道不多，但是我还觉得蛮值得讨论的。

更多元、更自由。包含像上海的几个学者，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像上海台湾研究所的倪永杰啊等等啊，或者说是上海的这个复旦大学等等啊，或者是上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社团研究，他们是比较开放一点的啊。

0: 当了党主席以后，他很明显他跟他十年前他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啊，十年前他是这个高喊这个抗中反中跑台的，
1: 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0: 是是是，但是黄国昌的转变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惊讶。
1: 嗯，
0: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黄国昌的好朋友馆长先来一个大幅度的转变，
1: 对，
0: 然后馆长现在跟黄国昌还是好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前我们都记得看过一个影片的话，当时一个黄国昌跟馆长一起坐这个车子，馆长当时还在那个直播影像里面，啊，跟着黄国昌讲啊，上海那边的事情我帮你搞定了。
1: 对，
0: 其实都让人家很明白感受到，啊，就到底黄国昌他在目前，啊，看起来似乎在这个，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可能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政坛可能也很难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状况之下，
1: 嗯，
0: 哦，他是否会有点

0: 立场啊，或它的价值，是很明显的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方向。
1: 嗯嗯嗯、
0: 哦。那这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政治策略，哦、他的本身的一个这个选举的策略。但是至少我们只能这样讲。柯文哲当党主席，或者说柯文哲当台北市市长，他所用的人，
1: 嗯，
0: 以及他是一些哦，跟他那时候，你看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副市长是市长出身的那个人啊，他的那个研考会主委曲兆祥，他的那一个环保局局长，
1: 嗯，
0: 那个都是新党背景的人啊，
1: 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个人觉得柯文哲的这个市长任内跟他创党的这个

我想统战这一件事情，它绝对不是很单纯的，就是大家想得到的一些网红啊，然后来做一些所谓你认为的认知啊，或者统战的工作哈。其实统战全称叫做统一战线了哈，那其实就是中共在继承了苏联共产国际的精神哈。那但这个精神其实。既然是继承所谓的前苏联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它所代表的这个统一战线，它当然就不是只针对要统一台湾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要把中国的利益也好，或者是思想也好，价值观也好，它要去

的，他绝对不是说诶，我们今天把小红书关掉，我们今天不去看抖音就不会被人家统一了。或者我在台湾常听到有一些人讲说这个他们要统战我们，那我们把他统战回去就好了，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两岸多交流啊，或者是透过这种吃饭喝。

0: 怎么中国现在一定要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要去接受共同的政治基础，好，就是比如说九二共识，比如一个中国，
1: 对，
0: 你要接受这个交换条件，我们就可以带来和平，进而它就可以达到统一的目的。好，所以这个就会成为说，我们要去谈统一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现在在台湾社会最围绕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要用北京呢，透过和平的这一方叫做接受这些前提，而阻碍和平的

这样。好，那另外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除了讲和平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要诉求统一，所以我们要反独，所以要反独。那你就看到说他现在的步骤上也不断的被这个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哈，来做这个威责，或者是要希望能进一步做到所谓跨境的

0: 不会实相的对台措施啦。这些措施里面就做了很多航班啊、观光、农渔啊、青年文化等等这一些事情。他其实就是要做到什么事情，也就包含青年在里面，他现在要做更多社会感受，
1: 是
0: 社会感、基层的感受、民间社会的感受，来达到他可以去宣传这样

新闻战，然后这个认知战，统称三战，它是有组织的进行渗透部件，有庞大的力量，然后包含刚刚这个主任所提到的长臂管辖权，然后用民族团结促进法来这个威慑人心。

0: 场选举都是五五坡，
1: 是
0: 都是五五坡。是中国也很清楚，我在一个选区里面，我影响1%2%的人，
1: 嗯，
0: 我就足以可能就改变了选举结果。而改变了选举结果之后，我再去放大那个，也就是说，台湾都是这个叫胜者全拿了哈，就是即便51%对49%，
1: 对，
0: 那49%的声音就会被压过去了。
1: 对，
0: 而这51%的这个，如果假设是我们如果讲说是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这个声音上来了之后，
1: 嗯，
0: 那他不就达到了目的了吗？
1: 是，
0: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中国也很清楚，他已经没有办法真正去达到这样的，所以大家也知道。

0: 有量化资料可以支撑的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因素越强，大家对中国因素的认同，对中国的下降了之后，就回到我刚刚所讲的那个51:49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下降，我们就去放大了，我们就会认为说，哎、欸，反而中国好像是可以相信的对象。那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的体制，
1: 是
0: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相信它？
1: 对，
0: 那因为它利用了。

0: 好一阵子，阿木星神依然还没回来，却没想到两位大老板早已将那些事情抛在脑后，讨论着生意以及政治运动。
1: 怎么了？难道你不希望打破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拿到合理的报酬吗？
2: 哦，这

0: 因为你们是立社，而且还是阿照物林家，其实我希望再跟佑春少爷碰面。
1: 嗯？
0: 哦，之前让他生气，很抱歉。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日本人。
2: 我跟铁生对日本人没有意见，生意上的合作可少不了，可是政治上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权益是另一回事。佑春他们对日本人比较有防备，

0: 还有魔笔的下落，你愿意吗？
1: 啊，当然。
0: 嗯，那下一次就带你参与绿色大
2: 人。仍是未知与彷徨，但似乎能在黑暗中稍微看见一些目标跟希望。

0: 墨虫？你说有两只卖出去了，一只应该是本来在吴家。
1: 嗯，确实是卖给吴德鸾，
0: 那也被墨虫夺走，所以还有最后一只在谁手上？
1: 这个嘛，林大老板不会不懂规矩吧？小的已经释出了善意，但是压箱宝得等到买卖谈妥吧。啊，
0: 你放心，这世上没有太高的花费，只有换回的是不是值得。做生意最重要的

0: 丝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对，现在是夏天哦，每天早上呢，这个一起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阳光已经呢是非常的刺眼了。
2: 是的，没错。其实呢，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哦，所以夏天

到底这个太阳或者是日光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印象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曲子啊。那这首曲子呢是萤火虫他的专辑当中的一首这个创作的作品啊。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听起来它就是围绕在自然生态还有这种心灵疗愈的感受性啊。这也就是萤火虫他向来他创作的一个风格，比较重视旋律的流畅性跟画面感啊。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呢就是日光印象它。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迎向心中的光、就是因为现在夏天了，每天呢早上大概都会被那个刺眼的阳光的这个光线呢给叫醒啊，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为听众朋友安排跟这些日光啦太阳啊有关系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首曲子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为四分之一之类的啊。然后呢，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阳光的中间呢会画上笑脸，好像不太会有人在就是这个太阳的里面呢画一个哭脸，为什么呢？
1: 对，因为感觉起来呢阳光就是一个微笑的或者是狂笑的或者是灿笑的一个表情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呢

0: 哇，其实前一段时间他真的是红得不得了，就是邱振哲的太阳。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碰到了疫情嘛，那这个疫情呢之前就创作了这首歌曲，但是在当时就变成是大家心情疗愈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曲子了。
1: 对，其实呢在那个没有办法晒到太阳，或者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这个管制生活的时候呢，这一首邱振哲的太阳带给大家的真的是一个未来的希望感受哦。尤其呢真的很多时候呢晒晒太阳会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正向的身心灵上面的变化呢，其实呢更是有助于我们在身体健康啦，甚至是疫情防护上的一个重要的防线哦。

有个 slogan 叫接班人好戏台，从2月27号起就在传艺中心的宜兰园区热烈展开。这个计划呢，坚持呈现原汁原味、深具传统文化底蕴的艺术的展演。它也不仅展现国宝接班人精湛的技艺，更让参与的朋友、这些民众可以看到他们认真传承的身影。可以说呢，活动推出一直到现在，深获各界的好评。那上半年这个举办活动的期间是2月27号一直进行到6月15号已经告一段落，总共演出了172场，吸引了近20000名的观众的欣赏，让大家在游赏园区之余呢，也能深刻感受到传统艺术它所蕴含的美好跟真挚的文化力量。好，今年下半年的节目呢，持续展开了，可以说场场精彩可期。而今天特别邀请，这是远从台湾最南端前来的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大龄女性歌者们，他们以传统满洲民谣的曲调当作基础，也带关

0: 着黎竹红，还有总干事黄素静，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参与演出，投入传承，他们个人有什么收获跟观察，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先来听这首牛尾版。
1: 三宝镜

0: 难呐、啊。哦，所以你们两位呢，包括咱这个前理事长张碧英老师，以及的这个张景贵老师，变得讲对的，咱这个阿嬷辛苦兵哈，要的保存者，就让你们两位来做传承的工作哈。哎、其实我感觉像嘉亲，戏当今听恁唱，感觉恁每一个人的声，拢盖好听，拢有这个天分。啊，先话两位拢会接客气安尼哈。来，前理事长，
1: 你若叫我唱声，我就唱声，拢无要紧啦。人今日拢要唱给观众听，还是你听，拢无要紧。什么话你点声叫我唱，我拢唱给恁听。
0: 咱讲定对哦，好，
1: 即马无客气。

0: 良心发现。
1: 啊，即马的时候，迄阵安尼是口传去咧教嘛。啊，你咧学，啊，你阵啊，咱嘛是吼对老师安尼唱，安尼学。啊，我都要唱到啊，咁就弹琴完，我都拢。迄阵嘛无用啦，拢真正无用，无都当我去练啦。啊，结果迄阵啊有一出啊是，阮先生有去甲人。遐二元心嘛，套钱来买一挂迄种乐器嘛，我咧，迄种弦啊，啊加迄个乐器。
2: 所以当初你拢要培养
1: 咧，培养，
2: 培养挂得掉。
1: 本来国川安尼啊，我只葫芦，我把三小姐去学啦。哎，当初我无闲，我拢无咧认真啊，得去学遐啦。我是讲，啊，我都是小可三千五啊，要抽到好啦，对不对？
2: 啊，即摆是，当时是感觉五浪尔，吼。
1: 无，迄阵要得头下时是。

两杯凉茶，我海愁，大家做伙交朋友，阮的故乡点满洲。海涌泼来白泡泡，八仙过海徛白鹤。大家做伙是这尼啊好，分开疼煞嘛无奈何。

0: 老师感觉足红尊重嘛，佮有滚水，哦，啊，即马着佮足欢喜个。老师一直教个时候，我都因为刚才一看到呢，特别佮送我走啊，吼，因大家拢佮认真啊，吼，啊，着听着唱。即马老师说卖走啊，只怪老师讲，吼、哦，因家小姑即个，迄时到尾伊讲我听了，伊甲我讲，吼、哦，我通安尼吼，阮就向吼，迄、那个八个钟头吼，拢总互恁即个小姑吼。
1: 很感动，
0: 我都很感动啊，像有的。

0: 要想一直讲一直讲，啊，增
1: 加点洗脑就对了哈，
0: 不是讲洗脑嘞，是讲灌输迄个营养品，
1: 正确的观念，嘿，好，你才珍惜。
0: 关遐个，怎又一直要讲引导，伊嘛看阮伫掉土红舞，
1: 用心良苦，
0: 啊，对吧？一二，
1: 完全融入你的生活。
0: 一大头大，伊讲，你个脚拢伤过轻，伊个跳舞个迄种力拢无使出来，一定爱抖有够有力安尼。哦，啊，就讲到尾是就讲，吼，恁管恁讲，恁即马恁个少年跳土红舞，人爱个爱看，恁若较济话吼，无人要甲恁看。但是你那唱片
1: 哦，伊就有心。

0: 消息，
1: 嘿，
0: 未来我要带你去美国，哦，我就想讲，
1: 哇，先画饼了，
0: 唱这吼、個、要去，唱这個要去美国吼、喔，但是因为我是乖人来的人，所以我嘛爱感觉讲吼，因感觉讲，
1: 真正有这个机会的呀，
0: 啊，所以我心肝内就想讲，
1: 那有可能，
0: 哦，唱这個要去美國。

0: 啊，迄吼，伊讲哦，要头先讲是，爱得两条线尔。
1: 嗯。
0: 吼、哦，啊，我讲哦，若要去，咱爱穿个整齐。啊，因就叫是讲，这唔知是要表演啊，是安怎吼？哎呦，迄工你敢知影？本来八差不多八十年左右的时阵，因个两百斤是无简单提出来穿个呢。
1: 嘿嘿嘿。
0: 哦，顶

0: 我来台北文化中心表演，
1: 是是是，
0: 啊，个高雄文化中心，啊，挂伫对那里，从小就安尼叫何欢欢去，安尼何人捌讲是阮周边了。下昏阮周甲乡村，就是阿妈，阮张瑞桂阿妈甲朱定顺阿公两个是何人评定文化部这文主席的吴新主产嘛吼，啊，因咧评定了是因唱的，人就听讲这爱分乡村甲阮周。安尼啊，总分阮有幸村甲阮州，因两个都是地方的传承人。安尼啊，从迄阵甲分过，啊，阮的阮州才转到
1: 有。那变作在成立的，但。

牟利啊，涉嫌贩售据闪动意图刊物为由啊，逮捕了五名书店员工，而引发这一场国安风暴的导火线啊，我们再度邀请到常年关注这个印太局势、对思想管控有很深刻批判的石柏明夫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今天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先生，石板老师他借着特别的这个成长背景以深

我那时候去采访刘晓波，那时候刘晓波他就在家里啊写稿子，然后呢他有一台旧电脑，他给香港给海外的很多的杂志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写稿，写稿以后呢，然后他跟我说的很明白，他说我跟中共有默契，我只要不批评四个大脑袋，四个大脑袋就是当时中国叫正国级的四个领导人嘛，就是政治局常委里边的国家主席、总理和人大委员长。

0: 来越往左。
1: 是，那一般很多这个中国啊，或者是香港老百姓啊，在过去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会觉得说政治啊，远离点，我不要表达意见，我靠过日子，我赚钱就好了啊。可是香港独立书店一间一间消失，看起来哦，不谈政治就换取安全，这个说法其实是不通的哈。今天中国香港其实彻底。

抗议，然后抗议呢，那我就当然问啊，我说为什么产经新闻不行啊？当时这个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司长叫陆康，他就说啊，你为什么不行？你比我们清楚得多。他一说啊，以后我写每篇文章，我心里都要算一下，哎，这篇文章是不是又踩红线啊？

0: 人都是路人甲。
1: 对对对对，所以躺平，但是完全又不敢躺平，偶尔要坐起来看一看，然后再躺下。所以现在中国官员在做仰卧起坐，躺下坐起来，躺下坐起来。
2: 这个问题我们就顺便就提到说，这个有一个背景嘛，因为我们今天虽然在讲说为什么独裁体制现在风控言论自由变得更厉害，所有的事情都不愿意去面对事实，都是带风向，然后假装没发生这个事。
1: 对，
2: 其中一个非常严肃的现象，这是我从张幼霞被抓以后，我就开始研究这种心理状态。
1: 对，
2: 很多人觉得张幼霞都被抓了，我算什么？哈哈，努力了半天，就是习近平的好朋友都被抓了，那我跟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定我这个位置啊，明天就没了，我干嘛那么努力？你刚刚想说内卷，你说躺平，中间有个元素是说，那我这么努力，说不定被抓得更快，所以我干脆我什么都不做，那飞机撞上去了，哦，还是不要行动了好。
1: 对，
2: 我把它弄下来，我做了，其结果是什么？我明天就不在了。
1: 对，
2: 所以我现在，其实他对的，你知道吗？
1: 对，
2: 他都不行动的原因，结果是他还在。
1: 对，
2: 所以这个独裁体制啊，的这种完全没有办法，一种根据事实来判断事件，而且最重要的是 professional 人，这是你的事，这是你的专业，结果专业人觉得说我的专业判断就是，我告诉你

真像个花，不给你加分，至少不减分嘛。人家19个都去过，就你没去，你不是让人觉得你很傲慢吗？这个很冷血嘛。后来正好是我跟这个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朋友吃饭，那时候关系还不错。然后后来我们就聊，问他，不是直接负责这个事情的人，但是他知道内幕，他就说啊，他说啊，给总书记提案说一起献花，这个很容易，而且我相信一旦提案他一定去，但是安排第几个献花我没办法控，当场有没有休息室我没办法控制，太多没办法控制，这万一他去了以后不高兴了呢？万一就是说20个国家给他排第13个献花怎么办？法国、美国、中国可以接受，第三个、第四个可以接受，万一排名排到后边怎么办？这个它不可控嘛。万一到现场，比如说、太阳很大，没有雨伞，在外面需要站1个小时怎么办？万一没有休息室。

0: 因为国内的大学
1: 教
0: 需求可能就不是那么，
1: 对，
0: 但是一方面很多人也是喜欢来大陆，毕竟同样的语言，这边又往往有一些优惠政策。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博士自己也在面临过剩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给台湾的这些想要走学术路线的人一个参考，就说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好选择，或者你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要更多衡量，比如说因为这边很多在吸引人才的时候，他也是先给2年。你也问过来这边从事教职的台湾的博士毕业生，事实上2年到了以后，往往决定你能不能继续教的，其实就是一个涉台政策，还不一定是你的学术表现呢，对不对？因为要登这边的期刊还非常多的问题，有时候也很困难。所以就说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跟说

0: 我怎么在北京做家政，为什么会
1: 嗯嗯嗯。
0: 买单？后来跟也身边念文学的，然后在出版业界工作的朋友有交流，我觉得有一个观点也蛮有意思的，这个都是参考，不一定是谁一定是对的。他说他觉得这个某种程度跟中国的这几年的经济下行、经济的压力有关，因为他觉得当整个经济是往上走的时候，很火热，都在讲赚钱，都在研究赚钱这种话题的时候，大家。

分享说，其实读者要看，不是只看他们这个工作的本身，而是会好奇这里背后还是人的故事。比如说，你会在哪些家庭服务？你跟他们的互动是什么？像刚刚讲的，在北京送快递，也不是想只知道你快递员的辛苦，而是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和快递跟你的客人之间的互动。因为我觉得这些场景确实也是一般人不一定那么了解，所以我觉得他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加上人的因素以后，

0: 是通常这些农村女性她们也很坚韧的一面，
1: 嗯
0: 就是说
1: 嗯嗯。
0: 她们的这些故事透过很好的文字表达以后，这一篇爆红。这一篇事实上，我当时就注意到了，这个范雨苏已经刚刚我们讲的这里面好几个人啊，其实都是在北京有一个城中村叫做皮村，他们那里面有一个文学小组，现在叫做工人文学小组。哎，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些北京的大学的老师
1: 来这
0: 免费
1: 边
0: 去做志愿者，
1: 教
0: 对，就去。

0: 你说你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
1: 对，
0: 但事实上这个社会就是很市场，对不对？很资本。但是他们现在看到了一群真的是来自底层的这些人，然后写作，我觉得就官方立场非常鼓励啊，他需要跟这些人结合，而且他们是写得好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就看到好多。

0: 你问，
1: 撑
0: 不是
1: 下
0: 说他
1: 去。
0: 打折，而是他真的没
1: 嗯，
0: 有办法，然后他还
1: 嗯。
0: 要付店租，他还要请人，整个的开销是挺大的。然后我们自己看过的，比如说，啊，你就不要去计较他的营收，但再怎么不计较，你还是要有一点，你知道吗？比如说他们可能有很多其他的收入，业外收入，老板有。

0: 维持，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他觉得如果说有一个社会支撑不了光书店这件事情，那如果人们对得到安宁都没有信仰了，都疲劳了，那就自然消亡。嗯嗯，可是他觉得只要还有这些需求的话，他相信万圣能够存活。对，我觉得就变成说，它现在不仅是北京的文化地标，它还成为一种初级环境下存在的指标。
1: 非常谢谢他愿意这样子找出一个生存的智慧，你形容。

0: 就能立即出发，展现台湾对日本的支持。赖清德总统说，
1: 这一次熊本的地震，台湾很意外，除了我本人，副总统、副院长、副院长也都已经捐款以外，那我也很高兴看到县市长也已经表达他们的善意。那目前的外交部已经成立了捐

韩国与日本股市强劲弹升，台股在电子股跌升强弹带动之下同步走高，今天盘中一度大涨2962.22点，创下史上盘中最大涨点，达到42895.52点。联发科、台达电、日月光、台光电。

0: 转化成为是一个确切的商业模式来进行这个回收过程当中，其实就变成我单方面的一直在烧钱，但是这些钱我没有办法变现，没有办法变成我的营收，变成我的获利。
1: 他分析，企业端与消费端导入速度皆不如预期，不少企业倾向自行建制资料中心，而非直接采用大型云端服务商的 AI 服务，使得各家业者持续投入资本支出，但是投入与回收时间持续拉长，市场因此对 AI 投资效益转趋谨慎，同时前期累积的资本支出也开始反映在折旧与摊提成本上，进一步侵蚀企业毛利率。另一方面，翁伟杰指出，云端服务商为了维持 AI 竞争力，大量透过融资支应资本支出。由于 AI 变现能力不如预期，市场开。

近期检视超过14万笔测试记录，发现旗下 Cloud AI 模型测试期间也曾经骇入三家公司的系统。综合华尔街日报与路透社报道， OpenAI 在上周才揭露旗下 AI 代理程式在测试期间脱离控制，骇入 AI 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引发轩然大波。Anthropic 在得知 OpenAI 的情况之后，决定全面检视旗下 Cloud 模型的网络。

7号突然发生严重山崩意外，大量土石冲毁山坡地旁边街道两侧的多栋楼房，而且冲入一旁的乌江。根据事发时的监视画面，当时被崩塌土石掩埋者除了居民之外，以及商家和路人以外，还有一辆载有多名乘客的高的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官方表示，截至昨天为止，这起事故共疏散了1100多人，并且

0: 公正，如何的不要双标，如何的让我们的政治体制有充分的公信力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政府应该要首先面对的课题。
1: 刘许廷指出，政府时常拿两岸议题进行政治操作，此举难以建立政府的公信力，进而难以在此议题划出明确界限，因此他呼吁执政党少搞政

0: 台北市政府、儿少保护以及跨局处合作机制失灵，他们要求市长蒋冠安负起责任，彻底检讨制度。沈柏阳表示，麦当劳未成年少女性侵案并非单一事件，而是台北市政府儿少保护机制长期失灵的缩影。市府明知被害人未成年，却未立即通知教育局、社会局共同介入，也没有启动跨局处合作机制，显示行政体系存在明显怠失。之后从海盖案访视流于形式，制度检讨进度缓慢，到夏丽斯幼儿园案面对十多次通报仍未有效处理，评鉴结果也未如实反映实际情况，都让外界质疑监督机制是否有真正发挥功能。沈柏阳批评台北市接连发生重大儿少案件，却屡屡出现行政失灵，凸显治理体系出了问题，是否应正视并全面检讨儿少保护机制，而非让悲剧一再重演。
1: 台北市的社会安全网，它是不是说破几个洞而已，是全面的断裂。那现在可能还有多少的被害人没有被发现，还有多少的被害人没有办法取得他应该有的资源，这个是非常急迫的事情，我不能够再放任这些事情发生。
0: 对此，蒋冠31号出席台北市立大学附属大理高级中等学校揭牌典礼。

一开始这个李伟华率团到上海去访问，这个当然是媒体有报道，可是之后就比较少哦。首先我先讲一下上海啦，因为它距离台湾比较近啊，那比北京来说，第二个上海相对是一个经贸都市啊，所以言论相对来讲是比北京来的更多。

0: 馆长现在一个大幅度的转变，
1: 对，
0: 然后馆长现在跟黄鸿章还是好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前我们都记得看过一个影片，其实都让人家很明白感受到，哦，就到底黄鸿章他在目前，看起来似乎在这个至少我自己个人

0: 自己还是墨绿的人啊。
1: 对
0: 对对，他说他一直在讲说他自己二八的一个好
1: 后代
0: 遗嘱啊，后代遗嘱。所以这个我们只能讲柯文哲他的立场好，或他的价值是很明显的是没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方向。
1: 嗯嗯嗯、
0: 哦。那这或许也是他的一个政治策略、哦、他的本身的一个这个选举的策略。但是至少我们只能这样讲，柯文哲当党主席或者柯文哲当台北市市长他所用的人、
1: 嗯、
0: 以及他创立政党以后他本身所用的一些人，尤其是他当时的那个什么新故乡基金会的那个智库，
1: 对、
0: 哦、你看他找了很多很多都是一些、哦、跟他那时候你看他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副市长是市长出身的那个人啊，他的那个研考会主委曲兆祥，他的那一个环保局

0: 觉得简单讲就是柯文哲他是包牌的策略，
1: 对，
0: 好，但是柯文哲当他毕竟他也还是有讲过了，他说，啊，没有什么九二共识，只有九六共识，九二共识就是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嘛，但是他是要他讲过没有什么九二共识，所以反正他的言论就是包牌。在这个李伟华这个团回台湾以后大概2个礼拜，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去中国旅行，
1: 对 对, 对，到北京去了，
0: 到北京去旅行，然后他儿子带着他去。
1: 对，
0: 那到底我相信以陈佩琪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你说他单纯去旅行，坦白讲，我个人是不太相信的。中国那边不会说不知道你陈佩琪是谁，
1: 对，
0: 不会不知道说你老公柯文哲现在对民众党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 对。
0: 我相信中共不会不知道的，
1: 对，
0: 那这种背景情况你去旅行嘛，为什么要选中国？
1: 对，
0: 那这当然这是他自由，我们当然尊重他，
1: 对，
0: 但我们还是会从一个政治的角度，我们还是会思考嘛，因为毕竟你作为柯文哲的太太，你这个角色是很敏感的嘛，然后你还带你的儿子去中国旅行，
1: 对，
0: 那所以这个都是值得观察的地方，就到底现在民众党他的一个路线，他会不会说越来越想要透过靠向中国，简单讲就类似像馆长那种路线，透过靠向中国来去获得一些中国的一些利益，然后透过中国的一个势力或在台湾影响力来去提升他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角色，因为毕竟我们不能否认，因为过去这一年多以来黄国昌已经把民众党变成是一个小蓝了嘛，包括725的一个示威的这个造势场合，你黄国

0: 725的一个示威抗议的集会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本身我觉得当然都还有待观察，很多的地方可以再值得再看一下。
1: 对，我想到就是它是以一个这个重要团组到访啊，所以我觉得包含国台办政党局从北京应该会有下来，来跟李伟华这一团来互动啊。因为中共做事情是很细腻的啦，他很清楚，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民众党在台湾的影响力啊，不管怎么样。

知道，虽然黄国昌现在党主席，但是真正的掌权者应该还是柯文哲啊。那柯文哲事实上，我认为他在过去从2014年当上台北市长，那他当时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是因为2014年太阳花学运而当上了。

政治人物啊，一个，但还不是政治人物了，还是一个医生啊。那2014年当选之后呢，他立刻就承认了一件事，就是两岸一家亲啊。那因此呢，当时这个外界认为柯文哲他后来他就一当上台北市长，立刻整个的立场出现了180度的改变啊，就是他忽然变成是中共可以接受的一个对象啊。虽然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一直承认了两岸一家亲啊，但是呢，中共给他开绿灯啊。因此2014年他当上台北市长之后呢，就继续举办了这个双城论坛啊。那我认为柯文哲呢，事实上在

0: 年轻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表示他是有未来性的。那柯文哲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刚刚提到，就是柯文哲在这个2022年卸任市长之后，中共其实上是寄予厚望。我不晓得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可不可以请你来做个分析？
1: 不，我个人相信的确如此了，至少在。

0: 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我相信在当时他们应该是对于柯文哲是抱以厚望，希望说柯文哲能够说去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在台湾的政治的角色。在一方面，当2025年吧，整个柯文哲的官司等于说很明显的逐渐的，那他等于说也正式一审被判刑了，
1: 对，
0: 那另

到高度的接待啊，结果不但没有呢，反而呢被降格接待啊。那他在北京的时候，可能啊也做了很多的吹嘘啊，说他要到美国去会如何如何啊，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啊。那加上更重要的是，郑丽文他竟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说呢习近平的手啊，这个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其实是犯了这个独裁者不愿意透露。

0: 好，我们请华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丽。
0: 好，那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个对于所有喜欢张雨生的歌迷朋友来说非常有意义的一场纪念音乐剧场。因为好快哦，张雨生叶莲呢也在张雨生的家乡来举办这样的一场音乐的剧场。但提到婉婷，你也是澎湖人啊？
2: 对，我父母是澎湖人，就是在一个很美丽的岛叫做吉贝，吉贝岛，
1: 吉贝，
2: 对，
0: 是好，所以这一次

0: 跟故事剧情相关这样子。
1: 好，那不过在我们进一步的来聊这个剧情之前，当然就谈到那演员的选择，譬如说今天来到现场的华丽哦，那华丽就势必要来唱这些张雨生的歌，
2: 是，
1: 但张雨生的音高是高到当年就是他的最大的特色之一，没有几个人能够唱到那么高，所以华丽当时你会觉得有点压力吗？
2: 当时我就是有先确认一下说不是要演张雨生本人吧就是不是的话那我就可以因为如果要演他我是真的不可能，因为他的音太高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听说是一个新的角色，就因为其实故事并不是在讲

又飙一下。嗯，好，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是张伦，张伦就是第一届台北戏剧奖的，就是音乐剧的女主角，所以我们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他们来。去到澎湖、然后跟澎湖在地的团队一起做演出、因为其实去年2025年我们有试演

0: 当然他们之前就有表演过张雨生的相关歌曲，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歌手了。
1: 而且因为张雨生他过世的时候啊，印象就停留在30岁的那个年纪，所以你不会想到张雨生老了，就是张雨生六十

0: 像张雨生一样的创作歌手的一个角色，所以他在澎湖出生，然后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喜欢创作，然后但是家里的人不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逃离了澎湖家里，来到台北闯荡这样，所以我在中间就会一直唱歌，因为我就是一个音乐人，
1: 然后就
0: 可能是我跟另外一个就是张伦这个角色两个人之间感情的心声，这样。那有一些歌是我可能在驻唱的时候唱了张雨生的歌，这种安排，然后

0: 新进来这样子、嗯、那我觉得当年也是这个情况，所以在台湾的创作歌手特别是走自己坚持不靠市场的话、嗯、就是真的是会比较被市场冷落的一个状态、嗯
1: 嗯、但是我觉得提到这个风潮哦，像如果说张宇

0: 人就是主要是他们两个合在一起那一首歌、嗯，真的很有感觉。
1: 嗯，五羊把这两首歌 mix 在一起，蛮有意思的。
0: 嗯，非常厉害。
2: 好，那简单介绍一下，《灵光》是张雨生，但是他自己创作词曲演唱的，是收录在他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也是刚刚呢婉平所说的这个卡拉 OK 台北我。那这一夜我睡不着是收录在1992年所发行的《带我去月球》这张专辑当中。那这次我们有机会把它 mix 在一起之后，就成了灵光乍现的这一夜《带我去月球》好，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来听这个
0: 对华丽跟张伦的版本吧。

0: 地方，就他在他的家里，我在我的家里，然后想着对方，然后想着对方，就是怀念着对方，然后不知道对方现在。
1: 所以算是一个喜剧的故事，
0: 可以算，对对，算是一个就决定在一起之后，但是后面因为我们这个戏到这边的时候，后面还会有剧。

0: 之后就到台湾念大学了，可能就在台湾发展生根组家庭，然后至于要不要回到澎湖这件事情，也就是一个人生在思考要不要转弯的一个方向，在澎湖特别是这个状态。
1: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张雨生他自己作词作曲，收录在1992年的《带我去月球》这张专辑中的《我就要转弯》。

0: 多人很惊讶于说，哇，张雨生竟然会挑战这样子题材跟曲风。这个是他在1996年所推出的《两伊战争白色才情》这个 EP。婉平，你记得当时出这个 EP 的时候，普遍来讲，你记忆中大家的反应是什么？
1: 白色、红色，因为就是红白战争的感觉，这样子，
0: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

0: 上全世界都如此的纷乱的情况下，好像这张专辑真的是完全符合了现在的整个世界的，这也是张雨生自己作词作曲编曲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尤其我们在现在呢，很多的国家都在面临着这种战争的威胁的时候，听起来可能格外的有感触啊。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唱出了张雨生可能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跟包容。那华丽有练到这首歌了吗？
1: 没有，这首歌是张仁唱的。
2: 这首歌很难唱，所以
1: 交给
2: 还好是吗？
1: 交给他了。
2: 这首歌在那个演出当中是华丽他就是事业到一个中年的状态，
1: 是跟我现在差不多。
2: 然后他有培育新人，张仁唱这首歌，然后跟那个新人会是由李子阳。演员来演、对，然后也刚好同一首歌，就不同的心境，
1: 心声，
2: 对、
0: 是，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沉默之沙》。

好，刚刚婉萍提到这首歌，那也提到了在这个剧中的角色，那对于华丽来说，你也是要跨越从少年演到青年，演到中年。

0: 感觉哦，年轻的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对，他们有时候都会，因为我们会穿一个制服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过来帮我折衣服，就说你一定要这样折才会比较帅，就是很可爱的行径。然后我觉得跟他们相处下来之后，不由自主心会变年轻起来。
1: 所以反而是跨越30年，到了你现在张雨生纪念音乐剧场哦，那既然请到了制作人，所以这一次因为只演8月29、8月30嘛，那我看到在你们的那个脸书上啊，也有很多人说啊，只在澎湖演不来台北哦，有机会来台北吗？
2: 有机会当。

0: 吗？
1: 我要点歌，我要点《无知的岁月》。
0: 哦，无知的岁月
1: 这首歌其实在剧里是发生在那个婚礼场景。
2: OK、哦、
0: 谁的婚礼能说吗？
2: 女生的婚礼、
1: 哦、但主他的
0: 男主角
1: 老公不是、
0: 新郎

0: 就变成了随意处罚。
1: 对对对对，我有看到那个就是
0: 我的微博
1: 呈现出来的微博嘛，那个当下呢，人就是很奇怪，会有一种想要纠正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相信呢，这个也是志毅呢，他可能用语音的方式呈现出来。不过后来我脑筋还是转了过去，我说，诶，这个也许真的这一趟行程呢，不是那么样轻松啊，所以呢，也有那个异曲同工的一个趣味在里头啊，所以呢，我也没有产生一个什么纠正啊，结果后来又看他志毅讲了，还真的是叫做随意处罚。
0: 对，我都觉得是得罪了大家了吗？怎么会每一场都要在这个35、6、7、8度的这个高温曝晒底下来拍摄？哦，这个真的是太艰辛，太艰辛了。那个汗水呢，真的是不停的流。我就是因为已经在那个太燥热的天气之下呢，其实心情是很难冷静下来啊，所以或多或少可能也会影响到了这个脑袋的清静。因此呢，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真的我觉得好难哦。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直播啊，反正呢镜头开了以后，我们就是正常的生活，也不用管这个是美不美，或者是说错了也没关系，过去了就算了哈。但是现在呢，有专业的导演把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可能是有路人

我又要解释一下，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帮他下了一个标题，就是借用蔡依林舞娘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旋转跳跃我不停歇，好，然后呢配上了音乐就把它放上去，结果乏人问津啊。那后来呢我就贴了杨勇之后呢就得到了这个 1.7 万的好成绩之后，而且光按赞呢也有将近快要500了，所以就觉得哇真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呢。好，那我就在想说，诶，前一则的那个旋转跳跃其实很精彩，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吸引大家的目光，所以我就决定呢重新的再帮他定义一下，所以我就用这个跳水的术语啊，就说他有这个

0: 直序来看，因此有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有点想象的空间，然后去想象说这个开场要怎么说，结尾要怎么说，所以这个对我来讲都是有一点像是临时出考题啊。虽然我知道是去哪里，但是因为我也没有深入的去了解，我必须要去凭空想出来的时候，这确实是有点难啊。有的时候还要搭配，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可能导演会有些指示啊，我脑海又有台词，那个台词老实说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就变成有的时候记得了台词就记不了动作，有的时候记得了动作台词就忘了。
1: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是最贴切于志毅去了三天对嘛，没错，三天两夜这样的一个拍摄行程呢，回来的第一个时间点所呈现出来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啊。但不管怎么说了，就是有因为有海豚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创造出那个成果出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了。那我们大家最可以期待啊，这汗水呢所锻铸出来的，所铸造出来的这个精彩的宜兰影片呢，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精彩内容，我们可以期待。不过呢，既然有海豚这样的一个美况的话呢，这美景啊，这个好的成绩，我觉得下次的志毅也许可以到高。

0: 以后麻烦了。
1: 这个资料会转达给板垣伯爵。
0: 嗯，希望明年能正式成立台湾童话会，为台湾人们谋求公平的待遇，夺回应该在手中的民权。
2: 那个，
3: 尽管到青铁会社好一阵子，阿木星神依然还没回来，却没想到两位大老板早已将那些事情抛在脑后，讨论着生意以及政治运动。
0: 怎么了？难道你不希望打破和日本人的差别待遇，拿到合理的报酬吗？
4: 不，我当然支持你们，只不过关于墨虫和那个奸商的事情，
1: 我们不是不

0: 之前让他生气，很抱歉。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日本人。
1: 我跟铁生对日本人没有意见，生意上的合作可少不了。可是政治上的压迫还有人民的权益是另一回事。右川他们对日本人比较有防备，不过这回。

争取台人的权益出发点没错，不过同化真的是好事吗？如果台湾人都同化为日本人，那我们的文字、历史、过去种种文化，是不是都将被抹去忘却？

0: 生犯了点错，但是不是故意要伤害人的。
1: 既然是商人，那没有什么事物是不能给个价码的，对不对？
0: 哦，您想要买什么？
1: 魔笔相关的情报，只要有相应的价值，就没有太贵的问题。

0: 哦，你奋不顾身保护幼春，帮助我们找到好几个活鬼。
1: 问话的是头戴黑瓜皮小帽、身穿雪青色长袍与黑马甲、仍留有法变的男人。哈哈，
2: 刚刚遇到这些事，应该有很多困扰和担心吧？
1: 有你们在，就不会怕了。
0: 阿木很信任丽舍诗人的能力。
1: 人生就是这样，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尽管可能有危险，但又何尝不是改变与反思生命的机会？
0: 男人宽扁鼻子下是满脸笑容，滔滔不绝地说着：“
1: 哦，我还没自我介绍，我是小云吕家的吕敦礼，人称厚安。”
0: 吕家也是个地方大家族，三角仔藏书封。

因为您自己本身其实在摄影的部分很厉害，而且呢也有相关的著作，所以其实你就会透过一个比较亲近大家的方式带领所有的朋友来亲近我们的海洋。比如说我们的潮境保育区就有三座水下 4K 的高画质

的活动。那因为要到海上嘛，那太小的小朋友，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不是很建议。然后如果像那个小学生的话，这个一定是有家长陪同才能够一起来参加我们超近方舟的一个活动。我们常常知道说小琉球有非常多的海龟，比较少人知道超近海湾也很多海龟。我们海科馆有统计过，一年大概可以出现到30几只的海龟，所以平均下来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海龟。那这里面的海龟其中大概有3、4只他们是会常住在这个海湾里面。这3、4只海龟的话，那我们知道海龟呢，是我们讲的它是爬虫类，那爬虫

0: 那大家要怎么做选择呢？
1: 刚才有讲过，因为我们很体贴，我们怕大家如果绕太远晕船，所以我们的行程比较短。那行程比较短的话，他就没有办法看那么远，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种不同的航程。早上我们叫做朝觐航程，那就是我们会从海上面去看朝觐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标叫做江刷皮，它就是一个突出的一个小山丘，还有望海向海湾。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于去。这个东西只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一个美丽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维持，会影响到它后来呈现的一个结果。早上我比较是偏保育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嘛，那下午就是象鼻岩的一个地景之旅。我们知道深澳那边的象鼻岩非常有名。

0: 在船上面其实最独特的就是有观景窗是可以看到海底的。那两条路线我们往海底看，是不是看到的海洋生物也会截然不一样？像海龟的话，我们要坐哪一条比较容易看得到？
1: 跟我们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都一样。那其实海龟很特别哈，我们有喜欢住在保育区的海龟，也有喜欢住在非保育区的海龟。目前就是同

0: 事情，譬如说不要在海边留下垃圾啊，垃圾要好好的做分类啊，不要随便去采集海边的生物啊，然后不用去追逐生物等等的。你如果去做潜水活动的话，你要注意控制好浮力，不要去破坏珊瑚。最常可以实践的就是我们说减少一次用的塑胶用品，那因为自己目睹就会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只是带大家一个开头，那未来保护海洋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
1: 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研究典藏组主任陈立淑博士在空中来陪伴我们哦，感谢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0: 音音听下半段是嘎浪沙寸青，
1: 音听音听嘎浪沙寸青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

0: 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当然了，一些商家他们也会主动提供给我们，
1: 是是是，
0: 对对，
1: 那么好哈、
0: 哦，对，因为我们访问的好嘛，我们做的很认真，
1: 是哇，这个还不忘记这个自吹自擂一下。
0: 那之所以呢，我们有特意去把它打开来，是因为。回来之后我就急得赶做节目、哦、那工作原本的广播也不能够忘，所以我今天呢基本上都还没有时间去拆那些礼物给大家吃，是这样的原因啦，
1: 是、嗯、这个

0: 更新、哦、大家都期待你的这个节目影片啊、哦、这个定期要更新啊、哦、这个让大家能够从你的这个角度去认识台湾的美，台湾的好啊、哦，台湾的方方面面。
1: 对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主持人换一换，我觉得也蛮好的。像淳哥的风格呢，就会更幽默风趣，搞不好这个听众朋友看了以后呢，就会拍手叫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尝试着用不同的风格，让听众朋友去接受。
0: 是这个，如果说是要来介绍一本书啊，可以坐着介绍的话呢，那还可以哈。但是要出去走啊，真的现在是走不动了。
1: 对，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导。

0: 这个张淑清主编啊，来跟我们介绍这本书。主编你好，
1: 郑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讲这个书名呢，我并没有
1: 对，
0: 这个会意错误哦，但是也就代表就是说，其实这个书名就非常的活泼，好像就是我们把这个历史啊外送到你家里面去一样。那这个张淑清主编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因为博物馆给人的感觉好像比较保守一点，规规
1: 对，
0: 矩
1: 如果
0: 矩
1: 不
0: 一
1: 太
0: 点
1: 熟的
0: 啊。
1: 话。

物其实它不一定有所谓的文字的东西，它就很像就是一个无字天书，无字天书一样。然后到了现代，透过现代人的解读，重新找到一些所谓的线索，理解过去人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概念下，就会想说，哎，我们其实。

收藏政策该怎么样去调整，以符合可以面对未来的收藏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概念下，其实我们重新就是在2年前，就是以馆内的研究人员密集的讨论，包括所谓的研究组跟典藏经用组的人也不断的在讨论。我们不断的问我们自己说，

0: 粤语台湾里面，你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个可以代表这个台湾最早跟世界接轨的背后的故事？
1: 谢谢郑淳帮我们介绍这五大单元的部分。这边
0: 是。
1: 我想补充一下说，其实大家都有看到我们在单元的名称有特别去谈到说。

对，这个在这个大，给文化交汇这个状态下人一些启发，然后或者是信仰与信，信仰与礼俗的部分，可以给你正在想要祈福或传承的人一些启示之类的那个概念。然后在第一章为什么用世界与台湾这个概念来谈那个物件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台湾其实它也不可能是置身于在世界之外的文明发展嘛。但所以，我们整个台湾在发展史上，在一开始后，其实从所谓的河西时期，台湾不断的在跟所谓的西方世界互动，然后到后来所谓的。

重要古物指定的一件文物，它就是那个18世纪末台湾元汉界址图这张图。这张图其实是一张，有两幅，一幅是在中研院那边，那另外一幅就是在台史博这里，剩下的部分就是分布在英国、俄罗斯。

所谓的清代政府在统理台湾、治理台湾的那个现况哦，然后那里面这个所谓的统治地图里面画了两条线，一条线在红，叫做红线，一条线叫蓝线，它其实都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跟那个原住民之间的分界线。然后这条线里面，它就画了很多关于那个在所谓的藩界领域里面的一些地图的图资跟描绘，然后它其实可以呈现出当时候台湾时期原汉之间互动的关系这样子，因为台湾不是汉人的时候才有台湾嘛，原住民。

0: 人的感觉哈，就是比较陈旧的所谓的历史，跟着很现代的这种出版品啊的那种呈现啊，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你们在跟出版社在合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中间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双方的如何的激荡也好，或者说中间有没有曾经发生过理念上有一些差异的这种状况呢？
1: 其实在排版上，那个最初排版的时候，那个版面我应该

0: 我们希望是这么厚的厚度，然后出版社跟我们说要薄一点。
1: 哦，我喜欢现在你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厚度，我觉得，
0: 真的哈、哦。
1: 对，我觉得这给我有一种就是说历史的一种厚重感，然后又有一种精致感，就是所以我说你们这个书

0: 都一样，包括博物馆也一样。那今天时间有限啊，非常抱歉啊，只能够跟这个张淑清主编谈到这里。那要非常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介绍这个跟联经出版的这本书《叮咚签收台湾史》，谢谢你。
1: 好，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

0: 为都归类为统战，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件事？因为似乎一般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中国在对我们统战，而政府常常说统战统战，你可以帮我们解开这个雷区跟误区，谢谢。
1: 是，非常谢谢主持人，我的好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林子立教授。

我台湾的这个侨界啦，或者海外华人的一些侨社同乡会啦中青会里面，他也都是很绵密的在铺陈相关的这种统战的工作，文化交流啊，或者是一些商务合作啊，去做很多的这种渗透啊，或者是这些拉拢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从上面这样看啊，到最底层的部分啊，其实也就是大家最常接触到这些民间的企业或者是媒体或者社交平台，像大家知道

其实现在在台湾社会最围绕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要用北京呢透过和平的这一方叫做接受战争前提，而阻碍和平的这一方是什么，就是我去反九二共识的反一中原则的这个政党、或是执政者、作为他们这个阻挠两岸统一的这样的方向。好，那另外这个反过来讲就是说，除了讲和平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是要诉求统一，所以我们要反独，所以要反独。那你就看到说他现在的步骤上，也就是说反独也是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他寄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反独的分子了，就是这个所谓主张独立的分子，然后不断的被这个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哈、来做这个威责，或者是要希望能进一步做到所谓跨境的长。

0: 站工作，包含我刚刚说除了青年之外，这一些有感的这个航班观光农渔文化影视这一些事情，我把它做这些工作下去的时候，我只要影响少部分的人就好了。
1: 是，
0: 其实说真的，我今天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影响到比如说1%，
1: 对，
0: 甚至

0: 想到一些人。好，那这个是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就是网络时代、资讯时代就做这些事情。好，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诱因，经济上的诱因总可以影响到人了吧。好，也就是说我去吸引台湾人到中国去就业、创业、求学，好，然后去融贷款，甚至呢在很多做我刚刚讲影视文化产业的，我免费把一整栋的房子就给你，这我真的实际上我听我学生讲的，就大鹅他现在正好就拿来，好，我整栋租给你，你整个剧组团队我免费给你用，
1: 哇，
0: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其实它就当然会去影响到这个我们所讲的，就是有可能就会达到所谓支撑着那一个认同中国政治

0: 量化资料可以支撑的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因素越强，大家对中国因素的认同，对中国的反感度是越降低的时候，我们对民主的认同就会下降。
1: 嗯，
0: 我们越怀疑美国，我们越相信中国的时候，我们对民主的认同就会下降。
1: 嗯，
0: 而下降了之后，就回到我刚刚所讲的那个51-49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下降，我们就去放大了，我们就会认为说，反而中国好像是可以相信的对象，那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的体制，
1: 是
0: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相信它？
1: 对，
0: 那因为它利用了我们的。

0: 看到这个，尤其我自己在做很多政治制度的研究，就是看到我们的政府体系里面这么多的冲突，
1: 嗯，
0: 它其实会造成更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民主，其实我们应该要展现的是更多在权力上真正现在很大的挑战，而且我们应该必须要想办法去化解它。
1: 嗯哼，作为主持人呢，我觉得我也要稍微分享一下我对于这个中共统战这件事的想法。我觉得国人常常会有一个认知，认为中共今天所有对台湾进行的胁迫统战，包含军机扰台、军舰扰台，这些所有的文攻武吓，都是来自于因为我们的政府是由这个台独民进党来执政，然后不断的挑衅这个中共所导致的结果。可是事实上我们要明白，就是中共对于台湾主权的渴望并不分党派的。难道今天是

有的嘛，这就完全是不符合这个比例原则的一个事情。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我觉得啊，就是中国现在对于外部对它的批评的声音越来越敏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你有自信的时候，你记者去中国，邓小平说欢迎中国，不管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只要是真实客观的，就欢迎大家来写，欢迎来采访。这个中国的那个时候言论也是相当限制比较严，但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是一点一点的把言论的尺度放大的。后来我在北京的时候

0: 他们的司法是很严厉的嘛，包括黎智英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香港表面上是一个司法程序，把人抓起来然后第二天保释出来，但是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就起诉，然后进入司法程序，我给你一个重判。这种事情在香港发生非常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书店里的店员这几天好像是被保释出来了，大家好像说觉得已经没事了嘛。而且帮着中共洗地那些人也说啊，他们都抓起来叫去问问话，然后就出来了嘛。但是说我想今后不知道这些人将来是被判到什么罪，所以说我觉得国际社会还要继续呼吁为他们打气，支持他们，给中共压力。
1: 是，香港官员也没有说这一本是不是禁书了哈，但是他根本连这个什么

0: 物有什么用啊？
1: 这是一个完全虚无主义。
0: 对，
1: 就是说好像一个行动。
0: 你如果是真的把网络断掉，或者是你把特定的哪一个YT 的频道关掉，效果不广泛嘛。
1: 对，
0: 你这样去书店抓人的话，国际媒体一报的话，他可能他的绩效评价比较好吧，写报告比
1: 这个程度。我最多朋友问我的是说，为什么会去禁书呢？那讯息网络上到处都是啊。
0: 对啊，
1: 你禁不禁网络呢？
0: 这个《为红花绽放》这本书的话，也不是什么独家的爆料，就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总结性的把它整理出来的这么一本书嘛。这些信息基本网络都能看到。
1: 当然啊，我们如果扩大一点来看，这都是习近平干的坏事了。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可以说就是一本向习近平讨

0: 这个政权就是摇晃的越厉害，他没有别的事干了嘛。
1: 对、
0: 哦、我最近其实对于所谓的中国尊的那个被飞机撞、哦、
1: 对，
0: 我在看那个整个他们的系统如何处理这个事情，既然是把那个拍照片的人全部都干掉，然后把所有的资料都拿掉，那就意思说没发生是这个事。
1: 对，
0: 然后 AI 里头居然说有发生的事发生在

0: 意识形明则怎么办？
1: 没错，
0: 因为他们如果是对一个菜市场的一个卖菜的人，他们可以随意罢工，随便打。
1: 对，
0: 因为知道这人绝对没背景嘛。
1: 那
0: 但是
1: 在北
0: 京
1: 可以开着私人飞机的
0: 人，对
1: 呀、
0: 啊，非官即富嘛。
1: 是，
0: 所以说不是按规矩，而是人是这个按人治社会的想法、啊。
1: 脑子这么一想就。

0: 的社会，
1: 对，
0: 一定产生的愚蠢，
1: 对，然后大家集体躺平嘛。
0: 中共的官方出现路人甲现象，
1: 对，
0: 所有人都是路人甲，
1: 对对对对，所以躺平，但是完全又不敢躺平，偶尔要坐起来看一看，然后再躺下，所以现在中国官员在做仰卧起坐，躺下坐起来躺下。

0: 他二甲都被抓了，
1: 嗯，
0: 我算什么？
1: 嗯，
0: 他努力了半天，
1: 嗯，
0: 就是习近平的好朋友都被抓了，
1: 嗯，
0: 那我跟习近平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定我这个位置啊，明天就没了，嗯、我干嘛那么努力？嗯、你刚刚想说内卷，你说躺平，
1: 嗯。嗯

是不是这个朝代快结束前，其实在中国历代的时候，朝代快结束前都是这样啊。赵高的时代，在秦二世的时代，还指鹿为马，明明知道那个是鹿，可是上面说是马，也必须讲。

0: 我觉得是就这样，你跟习近平再熟，也不如张幼侠熟吧？张幼侠最后都整个抓起来了。
1: 所以我觉得张幼侠效应，哦，你现在又增加了苗华效应、秦刚效应，这又不是一个，好几个。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共整个官僚体系里头，其实

0: 时候，那一些人一天到晚都被中共警告。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一次全部一路都是路人甲，他看着董广明跑了，那就跑了吧。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就大家被奖励的机制没有，只有被处罚的机制嘛，所以大家集体躺平嘛。我这。

前辈跟旅外的乡亲，为了传承推广故乡的歌谣，在民国70年公元1981年立案通过的团体。多年来，在民谣推手钟明坤教授带领下，他们透过采集、录音、研究跟海内外的

0: 在演唱满洲歌谣，包括呢也透过一些影音看到你们传唱的时候，我觉得30分钟并不够，欸，你们也会在地像一些文化局会邀请你们的演出，对不对？
1: 嗯，
0: 像一些歌谣比赛也看得到你们的身影哦。我真的很期盼呢，在宜兰园区的这个计划呢，你们的演唱可以更多。这是接班人好戏台嘛，嗯，好，今天来一个新朋友，哎，咱这个满洲乡，哎，这个地下村长，无啦，人家真的当过村长了哈，今仔卸任了哈，嗯，啊，今嘛就是咱的民谣传唱者黎竹红老。

0: 弹琴，
1: 嘿，
0: 诶，教授讲，手这民谣你就是爱加爱弹琴，未使你无弹。
1: 嘿，
0: 啊，我当时讲，哦，啊，我是讲，我要唱到啊，是啦，爱去弹琴，无乜了。哦，我无未杀子啦吼，啊未杀子，啊唔啊对头啊，啊个人只好，啊做了阮厝的时都有去买琴的时阵，有一个吴昌坤吴主任台湾先生去同学，啊伊都讲兄弟啊，迄阵啊是迄个军头，阮先生。

0: 啊，所以当初那一早时我就讲，我咧教我的囝，就是讲，别人啦，人读册一拜两拜人会晓，三拜会晓，你爱加倍，你五拜读六拜，你嘛爱读，安尼你就会。吼、哦，我咧教我的囝安尼讲，哎呀，我家己嘛爱安尼啊，吼、哦，我是讲。啊，别人安尼两手啦，吹啦，唱讲，哎，啊，唱
1: 点
0: 点呀啦吼，哦，我真正有时啊吼，真正
1: 足硬的吼，
0: 嘿，唔得，月金贴咁打落去，我唔系讲，哦，我先生伊就讲咧，讲答应啊，无要耍一下啊，你啊，你是要话就要，啊，迄要甲小我派啊，我讲，哦，好啦，到这来投递了，嘛爱落去，
1: 你安尼不挂久哈？
0: 啊，迄阵的时都安尼，阵都做医生啦，啊嘛是。嘛是安尼啊，到一年过去啦，啊，到第二个诶，迄落下学期啦，都小可会进入这个，
1: 哦，
0: 这
1: 小可状况了哈，
0: 都会进入去啦。
1: 就嘴加这个咱大小可会配合吧，对不对？
0: 啊，所以我嘛是一直讲啦，哦，这个什么功夫都是要讲，无撇步，都是爱勤，爱勤啦，你都是爱固然练啦。人讲三日无溜就爬上树，你若像讲你练到较熟，你较久你拢无加练。嘛是到尾，你嘛是嘛袂记得，你嘛较清楚起。尤其是阮这唔是像讲人个所唱迄种啊吼，那讲讲的噼里啪啦吼安尼，啊，就佫唱唱的讲讲，佫噼里啪啦。
1: 啊，佫大。
0: 啊，阮唔是阮达。

0: 我想到去念到这吼、
1: 個，
0: 啊，所以那像一个责任那去啊。因迄个潘主任对于阮遐呢，我是迄阵伫做一个杂货店，啊，迄个时阵我生理足好，我袂来呢。啊，我讲啊无，你先机会，我先来。
2: 啊，你就开始考人，
0: 要考人。啊，不过迄人客一直来，迄个时阵阮遐做一边啊，
3: 吼。
0: 啊，生理足好诶，我。
2: 我那个心里的焦躁
0: 吼，个人无来电，我直直讲吼，伊就讲好。

0: 老师跟张景贵老师哈，
1: 哎，两
0: 张哈，哎，你是台湾最早企业诈骗集团的主犯呢、欸。
2: 而且都要无讲一个啊，第一讲是拜去，因遐无唔对，我都是拜一是拜伫应景川嘛吼，拜二刚到拜三晚就拜四。一个这个中乐川，啊拜五当去沿江啊，我只有八个川啦，三个小川，
0: 巡回的对啦，
2: 三个小川都你得向啦，到旁安尼啦，啊呀，你也无因为你得。

伊遐有诶，就是即摆落来搬走安尼啊。甲旁诶，伊诶厝较散，分安尼介散吼，啊有人无去，啊到尾也是叫去含迄落江啊去谈。迄去永靖村诶时阵较趣味，迄阵啊因有一团伫上京嘛吼，啊阮去。

0: 我想跟他聽
1: 得到。去的時候，我都一個一個都。
0: 你愛問愛護跟他都問你。
1: 沒有，我都叫電話去，說我要去，啊你啊吼，啊你晚上你若上京了，就不要走啊吼。我南總教授錄那個錄音帶，因為我們滿州恆春地區共同有的雕六個雕嘛吼，啊我滿州家己有的嘛有五六雕啊，啊五空啊啦，迄落鳳岗雕啦，加迄落平埔雕，要夾做伙要唱是較困難啊。一个村要做诶唱诶，拢甲录一地，啊，甲村各村家己要唱诶，搁录一地，拢甲分落去。
0: 每一村哦，也唱歌，
1: 无相像诶。安尼录到规面城规拼落去，安尼。

团的主犯呢，那么也透过他们的努力，邀请许许多多的朋友加入了我们这个屏东县满洲乡民谣协进会的团队，很多故事想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台湾活力购再邀请四位好朋友上节目和大家来说说。

0: Duffy 就好了。
1: Duffy 这个声音其实穿透力很强，不过我觉得今天不是靠声音来影响大家，是在去年这场的大罢免行动哦。我想有时候我们会讲，如果经过一次挫败的时候，有些人不愿意去管他，有些人就说

0: 这也是我们要延续这份心情，我们想要把它更完整的承接完，不是只有为了纪念过去，也不是只有为了现在，我们希望借由破题的时候讲，我念政治就一定要走政治的路吗？我不念政治就不能碰政治吗？其实政治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嘛，
1: 没错。
0: 对，当我从一个一介素人，当我从来都只是一个观望的角色，当我越硬下定决心跨出这一步，走进人群，跟更多人的沟通。

0: 是好的选择。我们
1: 嗯。
0: 希望沟通的是这件事情，因此呢，最后讨论了一圈，我们觉得受众最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办一个展览，而且这个展览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免费入场，免费入场一个好处当然就是我们不设限，任何人都可以来，不论年纪，不论你的政治取向，不论你对议题关心不关心，大家可能因为好奇，可能是因为方便。好，或者甚至我们都有考虑到，暑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办展览在这个7/26到8/23是暑假的期间，那有很多的父母亲在。

0: 不然我们去年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们要收集联署书吗？
1: 嗯，
0: 海龟超人不是真的那个 Sea Turtle 的那个海龟，海龟超人指的是国外的公民，他愿意花他假期的时间，买很贵的机票回到台湾来，就跟选举一样，他是回来罢免的。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台湾人很可爱，所以我们发展出了。

体制底下走到现在这个地步，选举已经是台湾人日常不可分的生活，每两年四年我们就有九合一选举，有立委选举，各式各样民代选举，其实罢免选举创制复决，罢免同样重要啊，只是过去我们没有特别重视，过去的法规让它限制的比较严格。

0: 选举的失利，他的政治生涯可能从此就断掉。
1: 嗯，
0: 这是民主机制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因为你有权利就有义务。
1: 嗯，
0: 公民也有权利也有义务，不是投了票就没事了。
1: 嗯，
0: 你要珍惜你的选票，你要慎选你的选票。同样的，我另外一部分也想对去年我们大家勇敢携手同行，今年我们继续并肩作战。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们要珍惜现在。那也欢迎大家7月26到8月23给台湾的情书 Dear Taiwan， 这个暑期的特展免费就可以入场。

节目里面有所谓的这个穿越，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文化时空背景，应该是蛮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我其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博物馆，那博物馆呢收藏就是很多可能早期的人所留下来的很珍贵的这个文物。那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这个场馆呢，感觉上就是以前是被动的等待大家去参观，那现在呢主动出击告诉大家我们的博物馆里面有什么，欢迎大家来看。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不晓得说，哎，什么博物馆有什么，或者我要看什么可以到哪一间博物馆。

0: 是一个这样的想法，这样子。
1: 是，刚刚这个张树清主编讲到这个时光邮局哦，我觉得没有这个叮咚签收台湾史要好，因为邮局呢感觉固然呢邮局现在还是很普遍了，但是邮局毕竟存在了那么久了嘛啊。感觉好像还是比较老的那种感觉了啊。那这种叮咚签收台湾史好像比较符合我们现代人就收那种快递啊，收包裹的那种感觉。谢谢。

0: 还有日本这样子几个地点。然后这张地图就收藏史上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这张图啊。其实今天如果你在谷物市场买，它很贵，但是大家知道吗？这张图是
1: 是。
0: 捐赠而来的。那它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位那个有点像跳蚤市场的地方发现了这张图，于是他就把它收藏起来。收藏起来之后，一直到他前几年过世的时候，他的家人才捐给了台史博。所以这张图曾经有一个媒体解，把它解释成，它是曾经是在一个跳蚤市场出现的乌。

谱里面画了两条线，一条线在红，叫做红线，一条线叫蓝线，它其实都是所谓我们现在所谓的汉人跟那个原住民之间的分界线。然后这条线里面，它就画了很多关于那个在所谓的番界领域里面的一些地图的图资跟描绘。然后它其实可以呈现出当时候台湾时期原汉之间互动的关系这样子。因为台湾不是汉人的时候才有台湾嘛，原住民其实。

0: 其实后来也有做了一个走进边界的动画，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我们官网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子。
1: 是，其实我刚刚前面也讲了这个五大类别哈，当然时间关系，其实这三件物品都很值得介绍，但我们节目当中不可能把这三件。

0: 它能够呈现文物的美这件事情一定要出来，然后在同时在文物讲不到的部分，我们就用插画去辅佐它，然后希望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是用比较图像式的思考跟理解，然后去理解这个文物里面所隐藏的那所谓的物语。
1: 除了当文物看起来是旧的没有错哈，但是你们里面有些那个插画真的看起来就是很活泼。有时候在我们一般这种现代的这个内容的一些出版品的时候呢，会出现的一些辅助啊，在这个书里面也有很多应用哦，这就给人家一个很赏心悦目的感觉，就很想好好的往下读。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我觉得你们这个书的质感，就是刚刚这个张勋主编讲的质感非常好。好，这。

0: 百分点，是这次上修幅度最大的项目。他说，
1: 这次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很多，我们资本设备进口增加50.94%，国内投资的部分就是使用到国内的投资设备的话也增加40.19%，是反映了说因为出口动能很强，所以国内它要加速投资，这也是可以对应到我们出口很好，所以持续增强它的投资。
0: 内需表现同样亮眼，江欣妮表示，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果，加上汽车进口关税因素淡化，业者加大促销力道，带动车市回温，尤其

台湾必须大规模采购并且制造无人机，相关无人载具条例也应该尽早通过。金义玉碧说，通过无人载具条例并不是台湾努力的终点，还必须强化后备战力等措施。台湾在国防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抵抗中共的恶意企图。

外交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后续仍然将会进行多轮的投票，预计遴选程序会持续到九月底或是十月初。联合国现任秘书长古特瑞斯将于年底卸任，新任人选需要获得安理会至少九票的支持，而且不得遭到任何常任理事国的否决。如果格林斯潘最后胜出，将会成为联合国成立80年来首位女性秘书长，也是首位犹太裔秘书长。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始终是人与社会。同样的，数位科技在集权社会用来监控人民，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可以用来回应人的需求，用来创造社会福祉，解决社会问题，让社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
1: 郑丽君也指出，空总拥有近90年历史。

0: 常多，的确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台湾 TOP 团队。他强调林秀伟所提的机票补助与台湾 TOP 年度营运补助不能混为一谈。李远也无奈表示，文化部每年都会收到许多团体申请补助，但文化部的资源有限，能有不少团体无法获得补助。他也呼吁立法院不要再删减文化部预算，因为任何预算删减都可能会冲击到文化团体以及文化工作者。他说，
1: 还有更多的台湾的地方团队都是我们文化部需要去分配我们有限的资源，在这里也希望立法院不要再删我们的补助费，因为我们的补助其实永远不够。像我们

因为频频传出学童食物中毒、贪腐丑闻，以及排挤其他国家预算与加重经济负担，也曾经引发雅加达等地的学生与民众大规模上街抗议。以上R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馆长现在一个大幅度的转变，
1: 对，
0: 然后馆长现在跟黄鸿章还是好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前我们都记得看过一个影片的话，当时一个黄国昌跟馆长一起坐这个车子，馆长当时还在那个直播影像里面，啊，跟着黄国昌讲啊，上海那边的事情我帮你搞定了。
1: 对，
0: 其实都让人家很明白感受到，哦，就到底黄国昌他在目前，哦，看起来似乎在这个，至少我自己个人觉得，哦，可能在台湾内部的一个政坛，可能也很难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发展的前景的状况之下。哦，他是否会有点类似像郑丽文党主席那样子，哦，想要去靠向中国那一边，然后靠中国的一个势力或影响力来去，哦，追求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角色？哦，他作为一个中评委的主席，哦，中评会的主席，我相信他要去率团去中国访问，一定是有得到黄国昌的同意了。
1: 当
0: 哦，
1: 然，
0: 因为毕竟
1: 当然，
0: 黄国昌是党主席。
1: 是，
0: 哦，那李伟华这样的团带这个团，他是否是一个好像要测风向，看看我们台湾民众到底会有怎么样？

0: 议员候选人被人家说他是一个中共间谍，那就很明显的，我会觉得，包括你看去年以前那个声援柯文哲的活动，那些活动的一个人员里面有相当多的一个他本身都是过去新党背景的人，甚至统促党背景的人，那这个本身其实都让人家也都有点觉得，简单讲就是柯文哲他是包牌的策略，
1: 对，
0: 但是柯文哲当他毕竟他也还是有讲过了，他说没有什么九二共识，只有九六共识。

刚才世明兄提到几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啊。第一个就是，民众党是台湾第三大政党，我认为他们这一次去这个中国有提到，就是他是以一个这个重要团组到访啊，所以我觉得包含国台办政党局从北京应该会有下来跟

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台大医院的医生啊。那我们知道台湾因为曾经受到日本殖民统治啊，所以说对医下一位未来啦十年啦、啊、这个两岸交流的一个平台啊。当然后来因为他因为官司的问题啊，现在已经不能出境了啊。所以说我要请教世明兄，你怎么样看看柯文哲，中共是不是真的本来是真的把希望寄托在柯文哲身上？

0: 觉得说他是一个未来有可能可以赢得这个台湾的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权利，然后他本身会采取一个对中共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立场。
1: 嗯，
0: 那这个相对而言，其实简单讲就是应该是就是说中共对于国民党的一个失望嘛。
1: 对，
0: 好，不管说当时朱立伦党主席，或者说朱立伦之前的这个江启臣，
1: 对，
0: 好，这些很明显的他们的路线，可能都让北京觉得，好，你这些路线根本就是在和稀泥，根本就是。很明显，简单讲就是一个所谓华独或独台的一个走向。
1: 对，
0: 好，那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之下，朱立伦或者说

0: 的确不容否认，他在年轻人的选票有一定的一个支持度。
1: 嗯，
0: 那这个是让北京感受到一个希望。
1: 对，
0: 好，因为毕竟你要他们在整个年轻人选票上面，从2024年侯友宜的一个选举就很明显看出来嘛。
1: 嗯，
0: 他的这个年轻人选票是很凄惨的嘛。
1: 嗯，
0: 好，所以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说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我相信在当时好，他们应该是对于柯文哲是抱以厚望。
1: 嗯，
0: 好，希望说柯文哲能够说去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在台湾的政治的角色。
1: 嗯。

0: 顶多就大概30-40的立委不分区吧。
1: 嗯嗯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政治的势力，当然还是不容忽视，应该还是个关键的第三势力。但是你说他要靠柯文哲或者黄国昌主席去赢得中央的这个政权，我想北京应该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啦。
1: 嗯。
0: 但是当北京当然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去拉政党立场的路线嘛。
1: 对，的确，柯文哲在2022年卸任台北市长之后，当然可以说是官司缠身啊。那第二方面，他也参加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那本来这个蓝白合啊，就是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是不是能够搭档啊？那个一度呢，也是啊，这个外界关注焦点啊。那双方面也在2023年11月啊，在这个马英九的斡旋之下，签署了6点协议啊，就是侯友宜来当总统，柯文哲当副总统。但是后来这个协议呢签署完之后，这个柯文哲就认为自己被骗了，

到美国去会如何如何啊，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啊。那加上更重要的是，郑丽文他竟然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说呢，习近平的手啊，这个又大又软如云朵啊，这其实是犯了这个独裁者不愿意透露生理特征的一个禁忌啊。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独裁者都不希望让外界知道他的生理的结构吧，或者他生理的状态啊，所以说呢。

0: 随意处罚。
1: 对对对对，我有看到那个就是
0: 我的微博
1: 呈现出来的微博嘛，那个当下呢，人就是很奇怪，转了过去，我说，哎，这个也许真的这一趟行程呢不是那么样轻松啊，所以呢，也有那个异曲同工的一个

0: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哦。那在这边我要顺便小小的插花一下，这一则的抖音啊，在我今天录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有1.7万人观看了耶。
1: 感谢海豚，
0: 真的，而且这一段影片也不过短短的大概6-7秒而已吧，所以比我平常什么认真的做剪辑上字幕来讲的风光多
1: 了。哎，人家海豚他也会说了，这可是我的这种生涯的展现啊，
0: 真的。
1: 我虽然呢被这个谭志怡小姐还点评了一下，说什么这个跌落水面的时候呢还淌出了一堆的水花出来，不够标准。
0: 其实我最高的是那个仰泳的部分啊，那就是这个他倒过来游泳，那个画面很难得了哈。那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我是第二次发，这边呢我又要解

0: 我们刚才前面讲，可能导演会有些指示啊，我脑海又有台词，那个台词老实说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就变成有的时候记得了台词就记不了动作，有的时候记得了动作台词就忘了。
1: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是最最贴切于志毅去了三天对嘛，没错，三天两
0: 夜
1: 这样的一个拍摄行程呢，回来的第一个时间点所呈现出来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啊。但不管怎么说了，就是有因为有海豚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创造出那个成果出来，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了。那我们当

0: 大家都会去找一个看曙光的地方，一定要看到那第一道，好像呢今年就会带来光明的感觉。
1: 对对，其实呢每一天的曙光呢都具有一样的地位啊、哦。那不过呢这个一年之始嘛，总会有一种呢一年之始在于这一道最清楚的这个一开始的光芒的时候、那所以呢曙光其实带给人们的感觉呢，它是一个

那这首曲子呢，其实它描写的并不是说是多么耀眼的那个阳光，反而是呢把焦点放在我们看到这个阳光的时候，内心呢浮现出的这种愉悦跟平静的感觉。所以这首曲子就有点像是清晨的这个阳光啊，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能够慢慢的驱散你心中的一些阴霾啊。那再加上呢用古筝当作主奏乐器，融合了古典跟现代的音乐元素，所以整首曲子听起来风格非常的

0: 果呢，我们每一天呢都用微笑来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其实相信呢自己心里面的这个阳光呢也都会慢慢的升起来啊。
1: 没错。

首歌曲，相信呢会带给听众朋友呢无限的力量啊、哦！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迎向心中的光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希望听众朋友

0: 欢迎收看天空频道，进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又要到基隆八斗子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做海洋生态的探索，而且刚好是暑假哦，我们有潮境方舟这样非常棒的活动来带你认识海湾生态。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研究典藏组主任陈立淑博士亲自在空中帮我们做介绍。Hello， 立淑主任你好。
1: 季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主任亲自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暑假大家都会非常喜欢参与的潮境方舟的活动，当然也想要带我们来认识海洋的生态哦。那可不可以先请主任让所有

主持人提的哈，当然方舟是一个方式，不过方舟它有它的局限，比如说坐这个玻璃船，我可以看到的深度没有办法太深，那整个海湾的深度在中间的话，它可以达到大概30米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深度，然后我们透过水下摄影机的话，就会有

0: 就是要提早到哪里做一个报道，可不可以把整个的体验的流程可以介绍一下下？
1: 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短的行程，一般的民众他其实之间，那我们早上有两个航次，下午有两个航次。早上的航次的话，这个海湾里面有一个保育区，就会往保育区的方向去看保育区那边的生物。那下午的话就是往象鼻岩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们早上有10点、11点两个梯次。那你就会要提前半个小时在海科馆售票口那边，我们有一个集合点，那你提前半个小时到海科馆，在教育中心外面售票口那边集合。因为我们目前的登船点是在望海象渔港，走路大概是10分钟就可以到，所以我们从集合点半个小时

0: 哦，其实有早上跟下午，早上是保育区，下午是丧鼻炎，这样看起来我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不太一
1: 样，就没有办法看那么远，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种不同的航程。早上我们叫做潮境航程，那就是我们会从海上面去看潮境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标叫做江刷皮，它就是一个突出的一个小山丘，还有望海向海湾。在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潮境公园其实不是公园之前，大家很难想象它是一个垃圾掩埋场。那在垃圾掩埋场之前，它其实是一个漂亮的，就像野柳一样那种很漂亮的海蚀地形。不过很可惜，在当年大家认为处理垃圾比较重要，所以整个地方被填起来了。当然有一阵子大家都不敢靠近，不过现在海科馆进驻之后把它变成公园，它现在又变成是一个北部非常重要的油气场所。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海龟它就是到处游来游去，那你也知道摄影机就像监视器一样，那你一定放在某一个地方，它是固定的，所以只有海龟它游过去的时候你才看得到。所以我必须承认，反而在水下摄影机看到海

0: 疗愈啊。
1: 好，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然后锁定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网页，应该就会有相关的资讯。那当然主任
0: 是脚带一个非常大很像那个美人鱼尾巴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个展演，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美丽的水下运动嘛，然后

今天再次谢谢陈立淑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上午以及下午的方舟，还有呢在中秋节晚上也可以搭着船来欣赏海湾，相信一定有不一样的体验。好的，今天的

0: 万块，几万块，就不是到百万千万等级。对
1: 对，我觉得你们之前的报道里面，我就讲到一点很重要，他不是要骗你钱，因为如果他是要骗钱的人，通常他的步骤会很快，跟你聊两句，发现你不会被骗，就不理你，就把你封锁了。但是你像你这个 case， 他跟你聊了半年以上，
0: 是，
1: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真的讲起来细思恐极，
0: 对，
1: 他是要一步步的知道你的人脉网络、你的习惯、你的思维、你身边还有哪些人，然后一步一步让他了解，也许是了解卧槽，或者了解一个在台湾做资安、做资讯站的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你的哪些朋友，他是想要建立一个 whole picture， 他不是只是想要骗你个十万八万就跑掉了。所以用传统的说防赌诈骗或者惩治诈骗的观念跟法律去做这些事情，去打击这些人是没有用的，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要想的是说，因为

0: 是这个发很多
1: 挺台派的
0: 挺台派这个极端台派的这个频道，突然在国民党选举前夕开始说啊，郑丽文主席必胜，
1: 那听众不会觉得很错乱吗？
0: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社群平台演算法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大家可能你不会有意识说啊，我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看这个短影音的时候，我看这个

0: 会用来攻击我们，那我们也要善用 AI 去帮我们去找，哎，我们有没有在一些 网站啊网址啊找到一些雷同的贴文，然后帮我们去搜寻，所以就可以发现说，哎，确实当我看到一篇贴文的时候，其实背后可能代表着有20篇以上的贴文已经在网络上在传了，所以去找通常一定会找得到，就把这个东西串起来了。
1: 而且我好几次听沈博洋或者其他专门研究资讯站的人都会说，这个你以为这个，比如说你好像以为中天或者是东森非常这个蓝营这个听众最大的这个资讯来源，其实根本不是。然后讲一个名字是你从来都没听过的东西，
0: 是，
1: 我觉得好神奇。我想说这些人到底是
0: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观察这个社会观察啦，比如说你可能但不是鼓励大家这么做，但如果你在搭一些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瞄一下你身边
1: 都在看什么。
0: 对，其实非常多的人都在看，这是短影音，而且因为演算法的关系，你的预设值，那你滑着滑着

0: 孩、洗衣服，
1: 对
0: 啊，你其实你无法无从验证起、
1: 啊啊啊，
0: 所以你很容易去
1: 或者他
0: 接受叙事，
1: 他真的洗过，但是是在不同的一个脉络里，然后你也没办法说他是错。我觉得资讯战都是这样。
0: 对，所以现在比较最麻烦的议题就是说，这种叙事的战争不是用事实查核可以去解决的，嗯、因为。大多数情也许是某个政治人物好或不好的印象，
1: 嗯，
0: 然后影响到说大家的投票行为，
1: 嗯，
0: 对。
1: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我朋友在脸书上分享的是沈伯阳委员他在济南教会分享的对资讯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其实应该也不是新的了，但是我觉得其实确实是非常难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想象就是觉得说你资讯战就是站在你敌对面攻击你的这个攻击你喜欢的人或者是

0: 猫小狗很可爱，
1: 是，
0: 但是突然就开始放一些不实的讯息，或者他也不见得不实，他也可能是真的，但是十个真的里面九个真的里面掺了一个假的。
1: 对，这也是一个他们现在常用的说法，是他们可能会直接拥有一个看起来在境外，就看起来在也许是欧洲、美国、非洲的一个公司，然后好像是一个新闻媒体，
0: 对，
1: 或者他们会用间接的方式跟这些其他国家的国际媒体做合作，就是做公稿合作，
0: 对，
1: 所以。

0: 国军来这两集跟我们了解这个谈这个治安的一些问题，非常感谢，希望有机会再邀请你上我们节目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嘉轩，谢谢。
2: 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

0: 曾经也想说干脆呢也来举办一场这个直播啊。
1: 对。
0: 那我们那时候是想说用坐船的方式去看直播，因为刚才淳哥有提到，因为在水门旁嘛，那这个水门其实就是这个河岸公园嘛，那河岸公园就是伴随着这个河面，我们设想是说可以搭船去看这个烟火，不过呢船家可能会觉得安全的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答应我们啊，不然的话可能去年大家都一起可以看到这个烟火秀了。
1: 对，我对这个烟火的精彩啊，这个

0: 那人的肉呢，其实也没有十公分这么厚。如果你被咬了三寸深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咬穿腱骨了。所以它的形容就是说咬得很深的意思，
1: 对 对，
0: 不是说刚好咬了三寸，你要拿尺来量，不是这意思。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容人呢，就是，哎，平常不动声色，特别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他是这个和颜悦色的，
1: 是。
0: 但是一逮到机会发狠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手段很残忍啊，而且他其实心里面早有预谋都不一定。
1: 对啊，
0: 只是从他的外表看不太出来。
1: 对，而且通常呢，他只要一出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必杀技。
0: 一出手就有，
1: 对，然后就毫不留情。那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哈，怎么会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已经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损伤了啊。所以通常面对这样的人，真的一定

0: 这个很怕旧疾复发啊。啊，不过这次的这个行程，其实志毅虽然说影片还没有这个完成啊，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次去啊，是不是都按照计划去到你们想去的地方？
1: 好，那个我先要回应一下，其实我们有非常热情的邀请淳哥，
0: 真的吗？
1: 而且我们派了很。

0: 好像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在这个桌上还看到了一些这个伴手礼啊、哦，还蛮会做人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吃到，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去采访的时候，当然了，一些商家他们也会主动提供给我们，
0: 是是是，
1: 对对，
0: 那么好哈、啊，
1: 对，因为我们访问的好嘛，我们做的很。

0: 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

所以这些刚刚您提到的一些什么用迷因啊、生活冷知识啊、街头访问这些东西啊，只要它不触犯当地国的这个法律的话，它大概都可以自由的传送，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在这个维护言论自由的这个情况之下更是如此哦。刚刚讲说为什么有迷因啊，或是生活冷知识、街头访问这些东西哦，其实在认知战的攻击里面哦，它隐藏于无形哦，在这个杀伤力才是很可怕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哦，就是说的迷因啊，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这些账号在一夕之间全部转换成攻击特定政治事件的事情啊。他攻击完以后，他又回复到这个谈养生什么东西的。他攻击完以后，这个讯息已经传播出去，他已经已经打到了几个脑袋了，他已经这个成本效益已经达到了哈。那什么街头访问，那更是不可信啊，因为他随时可以剪辑他要的东西嘛，他随时去创造好像民众都支持特定议题这个状况哦，来影响我们的视听大众，所以为。

更阔更成熟，你的这社会才不会被分裂到叫做我们称为极化了哈，叫北极南极的极哈，变成一块一块各吹各的调，没有办法一致对外哈。那这个过程里面，刚刚你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在地协力者的问题，有哈，保证是有的哈。没有的话，这个讯息是没有办法传播。而有人会提出质疑说，怎么可能？如果中国对台湾进行这个认知战的攻击，同样是中文的东西，我们也看得懂，也听得懂。

0: 石板民夫啊，那就还有这三国演义啊，这些我都有订阅，一雷破九胎啊。啊，那我就滑一下就发现我订阅那几个节目没有被你掩盖嘛。
1: 嗯哼，
0: 我一点那个以后全部不见了。
1: 是
0: 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方法对我们 的听友是不是有帮助？
1: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方法。
0: 储备一点，
1: 对，
0: 你认为就比较信任的频道，专门来对付说哦啊啊，不然的话被铺天盖地了以后不晓得怎么解。
1: 是这个问题哦，刚刚主任人提到杨先提到这两个问题是很有趣的问题啊。第一个哈，讲到说我们用订阅的这个东西来阻挡演算法的东西哈，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啊，因为这个涉及到电脑的。

0: 的那个常态，他就回来了。
1: 没错，对。
0: 他那个演算法一进来以后，你点了以后，简直是肆无忌惮的，跟你妈弄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人讲的乱七八糟的话，那你就觉得你这个手机怎么这么笨，怎么会去帮我这个推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你使用者有争议，缺水缺电有争议，各种交通事故、治安事件啊，台湾发生这些市场新闻的时候，网络留言呢出现一种现象，迅速都倒向台湾就是鬼岛了，这个政府没救。哦，那就集体就宣告一种绝望感。我可以直接讲说。

0: 巴基斯坦最近抓了一堆间谍了齁，大概有抓了80个间谍齁，这个间谍齁因为把这个相关的东西齁偷到美国去了，所以被集体枪决了。我说这个一定有问题。你想想，如果是集体枪决80个人的话，全世界的媒体都炸锅了，怎么我从来没有看过啊。你就可以从主流媒体里面齁，大概他会就是住在这个环境里面嘛，我们应该把这个岛变成宝岛才对啊。
1: 现在这个网络论坛上也都是几乎

0: 是可以从简体字里头一看就笑了。是啊，这就是你们忍不住把简体字都丢出来，所以我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如何分辨这些简体词是一个方法，就直接分。那语词嘛，有一些东西台湾人不是这样讲的，他那样讲，你就知道他在这些带风向人其实是不够台湾化，哈，大家不信哈，这样子。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很简单的让民众一看就知道说，至少他知道这个不是台湾人写的。也有一些台湾人是很败类嘛，哈，他一天到晚讲，不过那个很快就都被放进去那个拒绝往来户了。
1: 对，刚刚你提到一个重要的东西啊，就是说拒绝往来户，为什么大家可以知道，这某些人会是拒绝往来户？

疑军对于我们军方的这个不信任，第三个是以美嘛，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只要你碰到这三个议题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小心说他是不是故意在带风向了。而且这个带风向，那我刚刚讲的那东西去 抓到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理这个节点，就没事呢？那倒不一定。这个节点又分为抛弃式 IP 嘛，他用了一次 IP 以后就不用了嘛。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当你把它封闭以后，他又开新的这个账号啊，他是有组织性的在做这个东西去带风向。那你等于是他不断，你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不断的在变动，我们不能追着敌人在后面跑啊，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心防啊。那对于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辨识它。刚刚讲的这三大主轴啊，是我们辨识的基础。只要你讲到以美、疑军跟疑赖这三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打个问号，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要小心了。

0: 让同温层的这个讯息、哦、可以被穿透，被其他讯息的来穿透、哦、那让这些同温层、哦、没有办法、凝聚成那么强的同温层，它可以接受到外面的讯息的时候，这个才是有效的打击方法。当然这里头有很多很多了，今天大概、我们今天可能时间不大够、哦、所以我想到底是怎么想法，这样子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1: 所以要都是要查证的，其实简单讲就不要轻易相信，要查证查证查证再查证。

0: 行。
1: 好，针对潜舰的部分，因为去年20亿，他们到现在执行50%而已，也还没有下潜，也还没有动支，所以测还有潜航测试都没有问题。以后我觉得他就是零跟100的问题，他只要过了，那这个全数都可以过。

0: 指挥教育也别具意义。世界音乐大赛创办于1951年，每四年在荷兰举行一次，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管乐赛事之一，也涵盖了交响乐团、行进乐队等，被誉为是管乐界的奥运。以上 TN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

做的一个产品推广的一个合作出版的部分。然后这个合作出版里面，我想要谈到是说，因为我不知道像郑淳或其他读者知不知道，就是说前几年其实有一本很畅销书是大英博物馆那边出的一个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去讲

0: 来也有做了一个走进边界的动画，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我们官网看一下，大概是这样子。
1: 是，其实我刚刚前面也讲了这个五大类别哈、哦，当然时间关系，其实这33件物品都很值得介绍，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不可能把这33件书好活泼 哦，就不止书名活泼了哦，包括它整个视觉设计也好啦，整个排版啦，都非常的

0: 那哈，
1: 对，我觉得这给我有一种就是说历史的一种厚重感，然后又有一种精致感，所以我说你们这个书就兼顾了多方面，既活泼，书名或者说编排视觉既活泼，但是又给人一种厚重跟精致的一种质感。
0: 量感有出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绝对有的。光拿到书就觉得那个，因为纸很厚嘛，所以就有重量了，就有厚重。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

0: 莫虫作乱的怪事频传，大家会努力从每个事件中寻找线索的。
1: 是啊，如果有在背后捣乱的黑手，我一定会把他给揪出来。
0: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先处理关于童话会的事。
1: 老实说，绿社成员大多还是比较守旧古板一点，不过无妨，他们努力保存过去的文化，我们来创造美好的未来啊。
2: 未来。

0: 跟佑春碰面谈一谈。
1: 啊，真的可以吗？
0: 嗯。
2: 阿赵雾林家又大又华丽，一进又一进，最后在一处厅堂看见熟悉的身影。
1: 啊，对不起。
2: 阿木一看到佑春

0: 过他们两个都不着急，还在那边讲半天什么童话会的事情。
1: 这我有所耳闻。哎，都同化为日本人，那我们的文字、历史、过去种种文化，是不是都将被抹去忘却？

事实上，阿木一知半解。幼春跟冠元说起的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彼此像是矛盾对立的主张，但又好像其实是一样的方向。当然，这时谁都无法预料未来。童话会后来获得很

0: 与其到处搜索善于躲藏的老鼠，不如放饵，让老鼠自己上门。
1: 林老板这么有自信啊，难道我被当成自投罗网的笨蛋了吗？
0: 不，反而因为你够聪明才会来访。其他事不谈，一仕途的商人。
1: 正是如此，小的只是负责销赃买卖，转手获利罢了。虽然不慎犯了点错，但是不是故意要伤害人呐。
0: 既然是商人，那没有什么事物是不能给个价码的，对不对？
1: 哦，您想要买什么？
0: 魔笔相关的情报，只要有相应的价值，就没有太贵的问题。阿赵物林家能给的，相信不会让你失望。

0: 我将再次聘雇他为随从。
1: 大家好。
2: 阿木换上整洁米白色对襟短衫，刚剃的短发也梳理整齐，但因为紧张，表情显得僵硬。
3: 哦，欢迎啊！听说你奋不顾身保护幼春，帮助我们找到好几个活鬼。
2: 问话的是头戴黑瓜皮小帽、身穿雪青

说哎，那你想学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就说好啊，我就点头，我就说好啊。我妈后来就让我去学，以及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也会帮我报名什么自然课啊什么的，就是那种课外的，然后是好玩的。然后甚至是我小五的时候，我妈就帮我跟我弟找了一个英文教室，但是那个英文教室很特别的是，它就是外国老师上课，都没有台湾老师，那全部都是外国老师，然后教学的方式也都是很美式的，所以我们不用背单词，我们也不用带课本，完全没有，但上课非常愉快。发现我好像小时候就是妈妈会蛮注重这些教育的，虽然本业功课她不会太管了，但是她也觉得哎，小孩子可以多看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就是那我在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选择学校，我的爸妈也都会给我意见，但是最后也

0: 很棒的主管，我要一起跟他合作打拼、嗯、就没想到他就跟我离职，人算不如天算、哦、但我才刚进去啊，我也不可能就马上离职，
1: 对，
0: 所以我还是就先留下来。那我觉得也因为那个契机，因为他离开了，他上面的老板也离开了，所以我等于有点 deputy 他的角色，我就等于直接对我们 regional 香港的 marketing 的 head。 所以当时其实我进去半年左右，我做了很多蛮大型的 project， 比如说我办了四场加起来大概2000多人的退休论坛，然后以及当时有一场活动，我们也在雅虎上做直播，然后当时也创造百万流量，那个大概快10年前的事情了，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也拍了，不是就刚好有那个机会，然后就有这些表现。但是后来就因为来了一个新主管之后，就整个风云变色，因为新的主管他不是学广告或品牌。

0: 当初我刚刚讲那个低潮的那半年时间，
1: 对，
0: 我超级没自信，然后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人生进入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1: 黑暗期，
0: 黑暗，那是谷底黑暗。但是真的比较深度认识这个工具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也有很多优点啊，我有很多强。

结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教授，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就是 Sarah 帮我解决了这个卡点，他觉得很谢谢我。那我就发现，原来我有这个天赋，而且我第一次做教练，虽然过程很痛苦，我都哭了，对，但是我就发现，我真的可以解决别人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是用我的方法，我是很简单可以找出他卡在心中的东西，但是他已经搞了两三年也是找不出来，那我就觉得，这是我的天赋，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别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0: 是几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创业，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在你创立了爱富真萃哦，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哦？这名字看这个字意其实是很好，我相信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些的缘由，是什么样的缘由呢 Sarah？
1: 先回答刚刚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哦。

0: 绝对是阻碍成功的绊脚石，这个科学也已经证实了。所以弱项怎么办？做损害控制管理就好了。
1: 这有伤的概念了。
0: 对，损害控制管理，但是靠前的，你就不断的要去锻炼它，加强它。以及另外一个法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天赋其实也不能用过头。就是比如说有个天赋叫责任天赋，大家觉得责任天赋很好吧，应该可以爆棚使用吧、
1: 啊、那有责任心不是很好吗？
0: 对，责任心爆棚会怎样？类似

像影响力类型的，就是它会是比较是 impact， 它可能很会号召群众的，这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领导者，甚至是很会做事的呢也可以当一个领导者，因为它就是 executing oriented leader， 它就是很会把事情完成，所以它说到做到，而且它以身作则的做出来，所以不同风格的优势强项都可以成为不同风格的领导者。而领导者本身呢，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所以你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而千万不要去成为别人。就很多领导者会羡慕别人的某些特质，然后就想要模仿他们，比如说谁谁谁口才很好啊，或谁谁谁策略很强。

0: 不会被要求说做你不擅长的事，你表现不好就算了，你自己也很痛苦啊，老板也更痛苦啊。
1: 那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企业的案例呢？他透过这个优势的教练呢，也为团队呢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0: 像我刚刚提到的，一种形式就是整天的工作坊嘛，那另外一种形

Q3 的业绩，每一组团队呢都会背上他们自己各组团队的优势强项，去发展出可以达成这个业绩的方法、所以每一组方法都不同，但是重点是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总经理通常都会非常 surprise， 因为过去他们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带出去外面做 brainstorming， 可能

0: 因为天赋是你的擅长、你的擅长跟你的热爱有没有关系，可能是两码子事哦。
1: 擅长跟热爱没有关系吗？
0: 对，举阿格西为例好了，阿格西不是网球的里面他也可能会倦怠啊。但是假设你今天的工作是你的擅长加你的热爱、其实你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嘛。我指的擅长比如说在学生时代你可能某个学科很好，你就会选这个科系找这样的职业，但是是不是你热爱的不一定，只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你就被assign

0: 那遇到挫折你还是会一直往前进的，那个才叫热情。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你擅长加热情的交集点，这个才会是你既喜欢又可以热爱做的事嘛。再来还要找到，假设这是一个工作的话，你必须可以解决别人问题或是带给别人价值，这样才有公司要付钱给你啊，才有消

0: 人格，他就有很多是影响力相关的书啊，他就是一个影响力突出的人格特质。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像《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呢，也提问人生的使命。那次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发现 James Clear 他虽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作者，已经卖超过3000万本了，
1: 对，
0: 但是一个世界级的作者，我发现他非常的谦虚。他非常的 humble， 也非常的低调。在那次提问他人生使命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帮助我看清一件事情。因为原子习惯为什么这么畅销，我很喜欢它里面的一个概念是，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其实你要先建立身份认同 identity， 你必须要找出你是谁，你要往哪里去。而这个 identity 呢，当然它在原子习惯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我发现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就是在帮助大家找到 identity 啊，就是在找到你是谁，你要往哪里走嘛。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或是你要专注一件事之前，或是你要放大你之前，都必须要很深刻的了解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你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跟他的交流，我也更有这个信念跟底气，是其实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大家在往后的这些步伐的这个最底层需要被发展跟建立起来的。

身，找到天赋身份认同，他不仅活出了自己的专属价值，更展现了将经验推向世界的蓝图。祝福 Sarah 继续发光发热，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所以老实讲，这个油要不要检验，当然要检验。那苯偏皮其中是因为哇，这次检验出来哇，媒体一报道以后哇，这致癌物超标，
1: 哎，超标你知道是多少吗？超标四倍哦，好严重哦，
0: 好严重，
1: 八，
0: 然后低于中国的标准，
1: 然后低于中国标准，低于我吸烟的含量啊，对，我的二十，
0: 对，但三分之一弱一点点了的。
1: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就。

0: 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油从不安全就是弄成安全，不要让政府发现。这次的问题是这样的。
1: 哦，所以盖牌的是谁？
0: 盖牌是厂商。
1: 来，再报一遍。好、嗯哦，中联、
0: 中联、
1: 福
0: 茂、
1: 福寿、
0: 泰山、
1: 南
0: 桥、南
1: 桥，不，南桥没有盖牌啊。
0: 南桥有盖牌，南桥没有向政府来
1: 通
0: 报，
1: 通报
0: 因为南桥的义务、依照我们实案法第5条，他必须要向政府
1: 通报。
0: 但是他想说，哎呀，我们老。

0: 哎，他整个大家情绪就起来了，
1: 就情绪就起来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呢，是因为很多的县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因为我们是六月三十了，然后都没有读，
0: 嗯，
1: 那可是因为政府还在，就食药署还在查这个油的流向，
0: 是，
1: 所以这油的流向有没有可能扩及？

0: 很好，就要搬石头砸自己脚，再砸一次。
1: 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明定这个县市政府一在什么样的时间之内，然后要去做什么样的这种检查，那报告的流程应该如何揭露？我觉得这是在食安法里面可以
0: 食安
1: 去。
0: 法里面这一次出现最大的漏洞，就是我现在才知道说食药署这边它相当程度去依赖

变本加厉去这么做了。我们刚好就借这个节目哈，稍微解释一下哈，中共这个跨境镇压是怎么来的。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2007年、2008年，中共呢最早他要展开一个所谓的猎狐行动。什么叫猎狐行动呢？就是

印有一个美国的华裔公民，那个华裔公民叫做卢建旺，两项罪名成立。哪两项罪名呢？好，一个就是中共代理人，另外一个呢，好，是协助中国政府营运这个秘密警察站。他已经被定罪了，被判出访美国，过境纽约的时候呢，他在纽约不是哦，中共的什么哦侨团啊、华侨社会啦、啊，有发动了哦一大堆的这个什么抗议示威、台独的运动。好，这个卢建旺刚好也是哦这个里面在示威发起人之一。另外一个同案被告，那个人叫陈金平，也是另外一个好、哦、华侨社团里面的人。所以呢，这些相关的所谓的中共的这个华侨社团。

这个泼粪案很简单、哦、就是说这个剧场他当然是因为批评习近平，那突然就有个帮派的小混混帮、啊、因为抓到了嘛、啊、那就要查办嘛、啊、就送检察官法官判嘛、啊、一般按照这个民法、啊、因为你去砸人家店，你去辱骂人家，所以你要判一个赔偿金、啊、譬如说那个玻璃那个清洁费、啊、判个5万块、啊、你要罚款5万块，小混混随便给你一个原因，

讲这个，反而去宣传说啊，石坂民夫呢，哈、哦，他有中国籍，哦，他对中国是什么忘恩负义，他的单位呢，哈、哦，是接受了哈、哦、不明的资金等等，反而是对他个人的人格抹黑。所以石坂民夫非常的愤怒，已经公开就五项，我刚刚说的五项，郭正亮所说的五项不实的事情，已经去提告了。郭正亮也马上道歉了，他说啊，他没有弄清楚。

冠道其实专门就是在这个传扬、宣传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的，他们在读经书的，不是否是、譬如说诗经等于三字经等等的这一些、四书五经一样被中共专压、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样。所以呢，这个在台湾是一种类型。那这种类型呢，我们陆委会有特别强调，这个中共盘查局的接触，所以呢，中共是有一套事先勤收、锁定身份、测试立场、建立联系的这种

服务工作。这个谢启大他曾经公开的表示说，中共呢从1990年实施的法律已经有明文规定了，表示说羁押于看守所内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律上享有和亲近的这个家属会面的权益。不过台湾人申请亲人会见时，却发现过去40年没有一个申请成功的案例。即使谢启大他也是亲中的人，他向中共提出说，哎，你们中共自己的看守所条例，你们的看守所条例实施试行办法里面就有条文规定，被羁押的人可以跟他的亲属会面，可是呢相关单位仍然拒绝受理这个申请，更不进行审查或是批准，根本不会。这个是谢吉他自己亲口说出来的。所以我再强调，中国大陆啦，它是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所以说没有事千万不要去中国大陆，出了事没

0: 对对，是算命算出来的，然后好像是我什么命中缺水还是什么的，所以我敏洪两个字加起来意思就是很强大的水。
1: 对，那个敏，后来我查的啦，但爸爸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笔画少，因为觉得好像黄已经十二画了，那第二个字、第三个字越少越好，
0: 也是蛮实际的。
1: 但是吴敏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上课就很辛苦，大家已经写完了，你的那个名字要写好久吧。
0: 是还好。

0: 自由发展？
1: 哎，你问到很关键的问题耶，老师。啊、我爸是该说不支持吗？但他也没有真的反对。
0: 嗯，
1: 他只是很、
0: 啊、
1: 对，像是这样，我要去哪里，我要自己搞定那个资源。
0: 嗯，
1: 我爸是这样的态度。
0: 嗯，
1: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是读成功大学。
0: 哦，
1: 然后可是我读不下去，我就是休学

0: 我觉得
1: 虽然读剧场嘛，对，会观察，这些都是很棒的特质，但是什么时候，因为导演还有很多的就是被期待的样子，比如说领袖特质啊，或者是你的这些 power 啊，或者你怎么样

0: 知道自己我还是有限的时候，哎，其实我们的那个共鸣就可以唱上去那个高音。
1: 我发现是这样哎，
0: 嗯，
1: 对，好像我的发现是我不要去想我要到那个位置，
0: 嗯，
1: 我要去想我为什么要出发，
0: 对，
1: 然后我反而能够更轻松的到那个位置，很有趣，
0: 真的真的要成为导演，跟你真的被人家从里面觉得你是导演，它是有一点距离。

我记得我刚刚是把盖子打开嘛，然后就啪啪啪扫一地。但我刚刚有吃药吗？哎，我刚刚有吃药吗？我啊，想不出致命的头，撞烂好像也没什么。一加一等于二，那现在是 f 等于负 g m m 除以r 平方。

0: 我觉得应该说导演啊，我不知道，其实这题真的好难哦。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很多导演必须不能够避免，就是加入这个写企划案的阶段。但是我得说，有些专业在导演的人，他专业并不在写企划书
1: 啊。
0: 对，但他当然可以提供很棒的创意材料，可是企划书的观众不是剧场观众。
1: 哦，对。

0: 我们叫做淼淼制作。那其实我们就是一群来自成大的好朋友们所创立的。
1: 到现在我也在场的，今天他不是一个人，好，还有一些壮胆的。
0: 对，然后还像我就是主修导演嘛，然后我们突然某一天就想说，可是。

0: 衬衫跟黑色的长裤，我觉得它是一个工作的衣服或者是一个社交的衣服、嗯、总之它不是睡衣，
1: 嗯，
0: 所以它今天是外出的，它不是在室内，它是想要出来跑一跑、嗯、跑一跑的，
1: 嗯，
0: 可是它又不想要照着这个路给的路线跑、
1: 嗯、
0: 所以他想要自己决定这个路要去哪里，所以他甚至把这个路拉成一张床单开始自己跑，所以他看起来想要

0: 规矩啊，因为我最近听了一些音乐剧，我发觉他们的旋律有些写得好，就我一听就是哦，又来了。
1: 我懂你意思。
0: 嗯，就是为什么音乐剧都要这样写呢？
1: 我懂你意思。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的拉扯。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剧本其实有一个地方，这是不是讲？就这个剧本有一个核心的主旨是在讲，如果世界的规则就是这样走，
0: 嗯，
1: 我们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不照着规则走的
0: ？OK。
1: 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核心的主旨，简单来讲是这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突然杀进这条音乐剧的路、
0: okay.
1: 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初衷、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音乐剧这个形式，我们都有各自的初衷。那所以依照这个初衷，我们好像不能够照着本来音乐剧应该怎么做。

0: 三十年来的所有的总结。
1: OK，
0: 对，所以我必须让他讲话。可是身为一个合作的创作者，
1: 是，
0: 我有时候想要抓住他，我抓不住。然后想要理解他，我理解不了。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因为他应该要做到什么？
1: 有些地方他要松一点，有些地方他要
0: 对他对他的

0: 我们再试试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嗯、那什么可能，就是我们会很期待导演、嗯、哈，你能给我、嗯、不是我给你、嗯、但是导演有的时候会不知道你到底还有什么、
1: 嗯、
0: 你还可以给我什么，是吗？还是说你心里其实是有想法，在这个你即便这个故事是他写的，但你心里是有一个你自己的角度的认识。
1: 我觉得这有很多秘密呢。
0: No, 哦，可以讲还是不能讲？
1: 有些可能不太能讲、
0: 啊、不用，
1: 但我可以讲。哎、欸啊啊，没有，因为我觉得有些导演，但我觉得这是比较老派的了，就是他、
0: okay.
1: 他不想要说为什么要再来一次。
0: 哦、oh. ，
1: 他我觉得他是想要建立那一种，你要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做就对了。
0: OK，
1: 的那的这个这个预设
0: 状态
1: 对。

0: 些新的事情跑出来，然后导演可能在可以在事后诸葛的说，我就是要这样子。
1: 我跟你讲，我们在录音室录歌手，有的时候故意就摆一个臭脸啊、嗯、或者故意讲一些刺激他，然后偷偷躲在 console 下面，就这样，他有没有生气的感觉
0: 啊？是啊、
1: 哦、哎呀，你不知道唱片制作人也要很会。

0: 那个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我会觉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当我说欸，再来一次，我可能会直接的说，因为我刚刚被什么分心了，或是刚刚那段演出对我来说重点在哪里我看不到，
1: 哦，
0: 那我们再做一次。
1: 对对
0: 对，我可能还是会说一点什么原因。
1: OK，
0: 对对对，嗯，
1: 哇，今天来到我们这边的是一位非常诚实的导演。
0: 对啊，我太诚实了，啊，
1: 太诚实了。对，这一集要留下来，当作嫁妆。哎，不是。好哦，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在九月的什么时候在南村演出呢？好，
0: 九月四号是首演。
1: 考倒了。
0: 九月四号是首演是吗？不是，
1: 不是。
0: 完蛋，好，重新开始。
1: 小超，小超。
0: 那你想要的话，再敬请关注淼淼制作的售票平台，还有纳奇。对，
1: 哎，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们所有关于？

兵马。那说真的，我非常喜欢粮草兵马这四个字，这是以前古代呢对战争准备，粮草兵马，兵你要吃粮，马你要吃草，就是粮草兵马。那换到现在来说，这个就叫后勤储备设施。所以其实美国克拉克将领除了说他们的战斗行动是要准备53场演训之外呢，其中他点名会预先储放美国战争所需要的弹药、战车等重装备，一旦有警，那美国

个像以色列就中东中东地区，那中东的地区呢它另有驻军，比如说巴林、卡达、沙特阿拉伯，这另外一块哦。但是呢驻军最多的国家呢其实是德国，那德国呢其实美国以后续的学者有推论出这个叫双重贺主，就是说当时候来1945年之后呢，其实冷战兴起，美国在德国驻军除了抑制我们叫红军之外，苏联的军队之外，其实它有一个目的，就遏制军国主义的付出，军国主义付出，这个叫所谓的双重。

还有说你要怎么运用这些驻韩美军啊。那我想啦，我想是说其实美国，我们之前讲过说美国打的是一个总体作战，任务地区或区域的指挥官他有权限动用到海空军渡战队、海岸防空队的支援，甚至他可以协调网络部队、太空的卫星支援，甚至战略空军的协助。就说美国打的是总体战争，但是呢，你说这些的驻韩美军呢，要怎么驰援台海，这是一个大哉问。那其实我们必须说，驻韩美军

短时间训练就可以变成大量合格的步兵，这个是特性。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诶，美国怎么驰援？那其实这个还是要看看，就是所谓的基地的位置，因为驻军归驻军，但是呢你要怎么样驰援台湾，说那是有点困难。那我们刚才讲过说，驻韩美军他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对抗北韩嘛，那这些乌山基地的韩国乌山基地所驻扎的美军

演习期间被击沉的佩里流号、哦、这个突击舰、哦、它排水量就4万多吨。那这个所谓的击沉也训练、哦、关士兵的一些作战能量、哦、那这些靶舰来说、哦、说真的他们退役之后啦，那基本上来说、哦、这些退役舰、哦、一些内装、哦、都必须被清除干净、哦、譬如说包含、哦、譬如说佩里流号跟朱诺号的一些引擎。

驻韩美军，他有能力呢得知关岛地区呢有没有遭到中国的弹道飞弹袭击，或者说哪个舰艇呢他遭到哪个国家的袭击，驻韩美军他们有能力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叫多域演习的叫 C2 的一个指挥的架构跟科目，就说他们在演练这个演练这种科目，就说各个作战区呢他会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其他作战区的相关资讯。

0: 时事放大镜，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郑文啊，任文兄好。
1: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现任镜报的副总主笔。他曾经是中时晚报、联合报的现出来的资本主义化、全球化以及各国的个人球风然后再呈现在足球上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迷人风格。你看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风貌，所以就非常非常精彩。即使说实在

就讲究这种哦集体哦风格哦，然后到了九四年，当然就是罗纳度哦出来之后，哇，你就会觉得哇，这才是比较像足球的样子。然后九八年哦是法国的那个席丹哦出现，对啊，所以变成说每一届哦都有他。

代的那个21世纪以后的日本，真的就有点脱亚入欧了。但是反而是韩国这一次要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风格哦。当然，其实韩国的体育，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它的足球，你看它那个不管说。

0: 动脑筋的，
1: 嗯对，
0: 非常。尤其我们先讲，我们回来足球啊，就是说你注意看那个像西班牙的中场这么强，其实你注意看他们在踢球的时候，其实都在动脑，他眼睛都在看，都在看位置怎么跑，然后怎么走，尤其瞬间，因为那个反应非常快，就是足球就让你，尤其那种撞墙式的传球哦，你根本不到一秒钟，你就得立刻知道你要传给谁。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讲到日本，因为日本当然是因为日本2亿人口啦。

因回到就2002年的世界杯，中国踢进去世界杯决赛来讲，其实那是特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名额有改变，因为他在日常一两个名额是这几周的最后资格赛的最后一名再去踢再去取几名啊，所以那一次其实是因为亚洲的名额增加，所以。

0: 讨论的领域里面，你是没有地方去的，所以就变成一个他们去宣泄情绪或者发表意见的一个地方。那非法它是不是有这个考量，是因为中国或者别的国更大市场，比如印度这个国家把它拉进来，这个也许有啦，可是因为那就看吧，看他接下来要怎么去经营未来的世界杯。
1: 对，你刚刚提到说这个FIFA的那个现在这个组

那个 Glenna 就当他那个红牌哦，就竟然可以哦缓刑，那真的老实讲真的是太荒谬了哦，所以变成说哦欧洲那边哦似乎有很大的反弹，但是因为他似乎掌握了亚洲、非洲这方面，所以如果说。

增药、啊、当然就是是不是增药 增加为64对，这个 我个人我其实 有点保留了，因为太多了，你再加上说因为这一次因为在美国，所以对我们的那整个时区来讲，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我已经

0: 介绍他的《雄鹰》，就是他自己编定的最后一本诗集。那为什么今天又会出现一本新的诗集呢？叫做《晒干以后开始写诗》。这个不是他取《蝴蝶迷路了》《迷蝶记》这其实他早年的诗，就是在他出他第一本诗集《要歌要舞要雪狼》之前写作的，等于从前被他摆在一边放弃了的诗，他其实后来就自己重新整理过，那现在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这是他刚开始写作时候的作品。
1: 嗯，
0: 那另外一集呢，下集呢，事实上就是他编完《雄鹰》之后，一直到他过世之前，就差不多从2003年3月到2004年6月，其实有一年多。那这一年多的时间呢，是阿米他的父亲病重嘛，然后他父亲离世，然后到他阿米自己过世这一段时期他的作品。所以这本诗

0: 锁在一面墙，墙的隔壁住着你的心在跳。
1: 你看，
0: 很简单，嗯，
1: 对，但是他有很清楚精准的告诉你是13颗钉子哦，就这面墙当然就是他跟隔壁的那面墙，然后他居然钉了13个钉子把这面墙锁

0: 方面他又渴望迎接这个新的时光，一方面呢他又预感到未来的人生的终结跟过去的已经有人终结
1: 这里面，感觉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有很多的希望哦。所以他每天就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0: 我觉得他的自由其实全部在他的诗里面，你看他的诗像唱歌一样，这样的句子就是他的自由，你知道吗？因为在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痛快，没有这样的畅快。
1: 对，
0: 生活当中就可能有一些想象，就是我把一张白纸放在那里，然后看着光线在写诗，然后人家会说你神经病。对，就是这个生活中间这种现实跟他在

0: 这个大张旗鼓，但其实只是为了搭一杯番茄地瓜汁。
1: 是什么味道？
0: 有这个汁吗？我不知道。地瓜就是最土的嘛，那番茄当然就是一种调味的。
1: 对。
0: 然后喂给伸出舌尖的诗，就像这个诗人在写诗，他想要品尝这个世界一个没有人尝过的味道。
1: 对，魔法
0: 就是番。

0: 只是一个符号啦、哦、一个圈，就是因为在这本诗集里面呢有一些诗我猜是原本它并没有题目，所以呢但是它还是一首完整的作品啊，所以他们编辑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前面还是做了一个记号。那我们来读这首没有题目的诗。
1: 好，美丽的现实啊，美丽的睡着电影，美丽的烟，美丽的脖子，安静的段落，无声恋翅的鸟，美丽的台北市大雨，美丽的陶盆裂痕，美丽的母亲，淤青的我，美丽的拥抱而针穿不过线，眼油像竹泪，美丽的诗集写着人们一生的美丽，我的手下垂，狗来舔。

0: 是一个干净的纯洁的阳光的灵魂，我是带罪的灵魂，可是呢我吐一口烟我就可以把这个灵魂释放出去，我就不用这么的悲惨了。我释放出去呢，这个烟呢会让城市笼罩大雾，明明她就是女巫吧。然后她就说，每个早晨我用黑人牙膏刷牙，本来还开心，对，她就说，可是呢她呲牙咧嘴，她把刷牙的那个姿势那个样貌讲出来，就是说我呲牙咧嘴干嘛呢，是露出我美丽的空洞，我其实内心空无一物，你们看我每天早上刷牙其实好像很开心，没有，其实我内心空无一物，
1: 空空的。
0: 对，那他就在讲述这空空就像什么呢，就像美之城会应征喜欢早睡早起的人们。就是大家都很勤奋这样去吃美之城，这样去吃那种
1: 早餐吗？
0: 对，所有人每天早上都吃一样的早餐，对，那个无聊，但是只有我

0: 只发行过多张专辑的歌手。梁朝伟不仅凭这个《朦胧夜雨里》哦，拿下了香港年度新人奖。1990年代哦，更在台湾发行过国语专辑《一天一点爱恋》，还有《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哦，那更是传唱大街小巷的经典。梁朝伟春回忆当中，梁朝伟虽然哦不是以唱歌技巧著称，但是作曲家为他打造的歌曲哦，演唱难度却不高，这样才得以凸显他原本就很好听的这个声音特色。甚至在《从前以后》这张专辑当中，还特别收录了他的口白啊，让整张专辑像是在听梁朝伟说故事。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梁朝伟，1962年生于香港，六次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三次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是台港这两个最顶级电影奖项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另外，梁朝伟还获得过威尼斯影展终身成就金像奖、坎城影展最佳男演员奖、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

0: 冠军吕方首次合唱插曲《孤独不再怕》。虽然梁朝伟的音准并不成熟，声音也有点抖震，但是感情上却是很投入的。
1: 因为我们台湾人大部分听不懂粤语，所以光看字面上的意思根本不懂啊。梁朝伟1984年演出这个 TVB 连续剧《新扎师兄》，其实这是一个警察的故事，可是很多台湾人还以为那是武打剧啊。扎这个字哦，其实在广东话里大概有一点那种升级或升职的意思，新扎师兄就有点像我们国语说的这种新上任的警员，就是菜鸟警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警员哦，他穿制服的时候啊，都要立

0: 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为情所困这首歌是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一手包办作词跟作曲，完美的编曲啊，搭配了这个梁朝伟录影带，邀请了当时的香港女星朱茵哦担任女主角。那这支 MV 哦，梁朝伟跟朱茵的合作画面，至今仍被许多粉丝视为哦华语乐坛的传奇经典。那这首为情所困的歌词，深刻刻画出了这个爱情中的无奈跟深情，搭配梁朝伟跟朱茵两个人青涩的这个俊男美女组合哦，成为许多歌迷心中的回忆。如果听众们也想重温当年这首经典作品的氛围哦，你可以上网去检索那部 MV 来回顾哦。
1: 梁朝伟的歌唱事业很明显的，国语歌曲的成绩还高于粤语歌曲。

0: 连这个更换灯泡这种日常求助也都极度依赖刘嘉玲。那刘嘉玲则一肩扛起家中大小事，并给予梁朝伟极大的这个情绪支持，让他能够专注于热爱的演艺工作。另外，他们两个人结婚多年，婚前便达成了不生育的共识。梁朝伟曾经坦言，自己要照顾很多人，没有办法再承受照顾子女这种巨大的牵挂跟担忧。那刘嘉玲也认为，讲说为人父母的这个责任很重大哦，两个人只想纯粹的享受两人世界。那刘嘉玲把夫妻关系形容成放风筝呢，要给予彼此空间。她认为讲说最完美的控制就是不控制，这样才可以在漫长岁月中建立不可替代的默契。
1: 梁朝伟在受访时曾经坦言，唱歌对他而言就只是贪玩而已。他说自己完全不像好友刘德华那样一心追求专业歌手身份，因此当时他选择在台湾发片，而且唱的还是国语歌，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全新而且多元发展的体验。
0: 1990年代，因为台湾的流行音乐产业在两岸三地

0: 跨海跟知名制作人周志平合作，成功的以一天一点爱恋等国语金曲啊，风靡全台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点电影主题曲，也常由他亲自献唱，例如电影《花样年华》的主题曲。可见影帝还是具有斜杠歌唱的实力。

0: 转化为深情款款的电影叙事风格。那梁朝伟的招牌歌曲啊，你是如此难以忘记的传唱度极高，收录在热销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另外，梁朝伟的粤语经典作品像是《偷偷爱你》啊，《一生一心》等啊，至今仍是 KTV 的必点曲目。他与张学友这个被唱歌耽误的影帝哦，恰好就成为了最有趣的对比。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

0: 以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来演出哦，这是人点的哈，这出戏一定要到当地来演出哦。请陈恩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你也是家学渊源嘛，是吧？
1: 是，其实小时候呢，这有关我的家庭因素哎，可以
0: 当你阿嬷小，
1: 对，我阿嬷，我应该是讲外婆，
0: 哦，外婆，
1: 我拢叫阿嬷，我拢简称叫阿嬷，细汉的时阵，其实我的婚厝的，我的监护权是在爸爸也在妈妈这边。

0: 那我就跟我说到，他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妈妈嘛，从卡在写的冰灰嘛，搞不好都可以播戏嘛。那他说他要当歌仔戏演员的时候啊，他的妈妈是坚决的反对。那爸爸虽然是个编剧，他也不希望他走上这条路。但你的家人呢？你的长辈们如何看待？
1: 其实他是不支持，在于怕孩子受苦，
0: 啊
1: 他觉得太累了。不只是练功，是功夫法也好，或者是在精神，或者是怎么。

0: 师他们说要把吕蒙正拉进来、啊、第一是当学校以后可以用的教材，
1: 是是，
0: 第二是可以磨练不只是我，就是全班就有继续演出的同学、嗯、或是当下把它当成一份功课，
1: 就是那种模仿的功力就对了、
0: 对对对对，然后在当下真的是我关个贝斯导板录音、嗯、每次都一样然后很厉害的是你只要唱唯一个半音或什么不一样了、嗯、然后金英老师就说、嗯、哦你要弹要弹

0: 民歌剧团嘛，对不对？
1: 中间还有一个 新美都，
0: 哎呀，为什么要改名呢？
1: 名字一开始阿公是跟人家买剧团，他叫新娱乐，
0: 哦，承接别人的剧团就
1: 对，然后自己改了叫新美都，然后后来可能觉得红名很好听吧。
0: 欸，我觉得红名很好听，也比较响亮的感觉，对不对？
1: 我每次问阿公这个问题，他就只会笑，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名。
0: Oh, okay, 好，有机会再来爬树一下哈。但是红名歌剧团呢，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来，在严子轩的接棒之后呢，你们在不管传统的戏曲了，或者说几挂界的本地表演哈，这种文化场的演出，经常可以看得到你们的身影嘛哦。你如何把这个原本的传统的歌剧团、歌仔戏的团队哦？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
1: 这个要很感谢我每一任老板，就是我以前在外面搭过的团。那在外面有一个
0: 好处，你跑过哪些团？
1: 我跑过飞凤仪，然后去民权玩啊，去各种剧团。对，那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你不是当事者，你可以以第三人称去看每一团的戏。那看每一团的戏，你可以去感受到每一团的特色跟优点，那自己也会有中心思想，把大家的优点集合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有助于我在

0: 过，我有时阵拢拍过来饲这个剧团。
1: 啊，是哦，
0: 家己工作爱加接一挂。
1: 你等于是接别人团的工作来养自己的鸿明歌剧团呐？
0: 对啊，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想做，我们就自己要甘愿的去承担。
1: 为什么这么傻呢？
0: 有梦吧？
1: 有梦。28岁，你的梦其实

0: 假戏丑问题、哦嗯、在台上我觉得这是鸿明的一个特色也是优点，为什么呢？因为鸿明其实以前都说唱念嘛，唱念最主要就是北来、
1: 嗯、
0: 北来再来就是像、或者是团长的妈妈、我们阿英姨妈，她的唱念作打然后在武戏方面他也很有研究、嗯、或者在排戏也很有研究，
1: 所以可以帮你们咯。
0: 对，他不会再说、这出戏只有一点主头唱到尾，他会觉得说现在观众到

0: 然后去了解说什么叫规矩，什么叫规范，
1: 嗯，
0: 然后再去学习不同行当它的特色，才有办法把它抓进来，成就这个红生系。
1: 了解，我现在懂了为什么这个吴承恩行问立个李本心小生老生抽给你都有办法去把它驾驭得非常的

0: 太多，就直接答
1: 应
0: 下来了。
1: 哎，我发现呢，为什么吴承恩会在鸿明歌剧团待那么久，而且跟你这么样有默契？因为你在帮他圆一个从小到大的梦想。哎，你好贴心呢！你这种头家我嘛要对，了钱嘛要花得掉，真的是很幸福的感觉耶。OK， 好，那接下这个工作的时候，当然你自己有一些想法跟期待喽。
0: 我对三国的戏非常有想法。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电动儿童。
1: 哦，你都在玩三国，
0: 三国我可能从各种游戏啊。

0: 两个又见面了，他说碰面，然后曹操一个这么魁梧的人，他看到你，他说啊干呢，这蛮有趣，
1: 那个角色很讨喜，
0: 其实很有趣，所以我觉得说特别感谢老师还有所有搭档的朋友们，才有办法成就这出华容道。所以真的要看到很难得，
1: 没错，先把握机会。8月8号、8月9号，我们进到传统艺术中心的宜兰园区蒋渭水演艺厅来欣赏啊。那我是比较幸运，在一开始在去年的成功新秀的舞台上，我就看到你们由这个鸿明歌剧团由严子轩的制作，那当然吕琼武老师在

0: 艺术的要求跟喜欢跟别人也不会一样，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演戏及格就应该拍拍手。
1: 你跟处女座，
0: 我不是，
1: 你不是，
0: 我挂了，我天秤座，但是
1: 天秤
0: 座、
1: 哦、要求完美的人哦，你们这种人也非常龟毛的，你们希望好还要更好就对了。
0: 对，我做这一行最常听到就是演出就是不完美最美
1: 哦，是哦，
0: 我自己在打鼓在乐队、嗯。

0: 哎吼，你还努力在打拼，因为我实在很期待年轻人继续的支撑这个传统的戏曲，哎，这是我对子萱的期盼哈。好，那最后请教承恩，在去年的华容道的演出，您自己还满意吗？
1: 嗯，我倒觉得，其实那一次演出啊，不管时间的仓促还是。

0: 只有6.5。
1: 哦，你们两个都好严格
0: 对，我
1: 哦。
0: 觉得在表演这方面，不管是前场后场，所有的表演艺术工作，对自己一定是不及格的，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才有办法进步。所以对自己不管是功底或是任何的要求，一定会希望说自己好要再更好。对，我觉得这样才是最基本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我在上次，譬如说孔明在演出，譬如说在表情方面。哦，或者是说在动作方面怎么样可以更稳定，可以更稳重，在这一次可以更加的去琢磨。
1: OK。

他是用很多前辈的行腔作韵，然后 I E 无为 O 那边，去让观众感受到他掌控局面，他的信心跟自信。对，然后在歌仔戏，因为这次的演出版本当中，我们倒是用字，他写的字，剧情，有唱了一句，都嘛，当哒哩啦滴，做明的的天是盖世无双。然后他会把尾音把它压回拉长，切一半，他不会唱到整个松，把它唱那么的满，所以他在一半

0: 是哈兰德。
1: 有人说他是怪物。
0: 没错，他就是足球的怪物。
1: 嗯，
0: 在这八足球最高的殿堂。
1: 我们为什么会把哈兰德捧得这么高？其实在这一届世界杯资格赛的时候，挪威以4-1封杀了意大利重返世界杯的黄粱梦哦。在那场比赛，哈兰德就贡献

0: 中坐着做出 roll 这样的动作，就可以感觉到场内场外是一条心。
1: 八强战挪威非常遗憾的出局后呢，这支强悍的国家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万名的球迷以英雄般的欢迎啊，来迎接英雄们的到来。
0: 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英雄。其实在欢迎的行列，挪威的皇室成员都在行列之中哦。那么这一届的北美三国世足赛是维京人，也就是我们讲挪威的朋友们，时隔28年以后重返世界杯，新一代的年轻国脚加入挪威国家队，打破了长达28年的世界杯会内赛资格荒。

超很有名的队伍哦，我们都讲到了里兹哦，整个城市的足球底蕴，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有深厚足球底蕴的城市哦。不知道朋友们知不知道，其实以前说到了英格兰的足球，就会

0: 前效力于英超俱乐部的曼城，他今年的年龄是25岁，身高194公分。国家队的初赛呢是2019年的9月17号，担任前锋的他有5回，这小子的足球前途真的是大有可畏啊！
1: 光是他的身高、他的速度、前锋就

0: 球迷还是民众都会有这样的期望，虽然现阶段看起来是遥不可及，但是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点出一个我相信 Teacher Oscar 你不会否定我的观点，重视青训，重视青训，重视青训。
1: 是的，范哥讲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重视青训是唯往世界杯会练赛的一条康庄大道，
0: 西班牙即是如此。谢谢 Teacher Oscar， 明天还要来对于这届世界

0: 热，但是今年台电七月的用电尖峰并没有进入史上前五大。台电在昨天指出，主要是七月份接连有台风来袭，强降雨、午后雷阵雨等天气调节，热累积效应有限，导致尖峰负载不如先前预期来的高。台电也研判今年的尖峰负载要再创高的几率已经不大。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台电指出，31号尖峰用电出现在下午1点38分，达到3995.9万千瓦。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5月28号尖峰用电以4143.1万千瓦。

0: 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
1: 在讨论外交部预算时，民进党立委王义传表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年率团赴中国访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并向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480万元补助之应，还认为台湾民主基金会是以推动民主价值、拓展民主外交为设立宗旨，其经费来源涉及政府捐助，应该严格依循设立目的使用，不宜前往独裁国家被统战，因此提案减列相关预算1亿元。列席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则说，外交部支持台湾民主基金会拟推行的多项事情，该基金会的董事包含各政党成员，韩国瑜也是该基金会董事长，因此希望能够顺利编列相关。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晶圆代工厂力积电在31号公告，董事长黄崇仁因为心肺衰竭于自宅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受77岁。黄崇仁曾经自称是全球最资深的第一任执行长，历经

0: 购入年轻版蒙娜丽莎画作，并且曾经登上 Discovery 频道节目。当代传奇剧场行政总监林秀伟近日在脸书发文质疑文化部对于国际巡演的补助不足，并且称剧团因为不唱台语而未获重视，引发讨论。更多的资源，呼吁立法院不要再删除补助预算。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当代传奇剧场行政总监林秀伟近日在脸书发文，质疑文化部对剧团赴意大利演出凯撒大帝的补助不足，仅补助三张经济舱机票，更称剧团因

0: 根据外电报道，中国已经开始量产自主研发的浸润式 DUV 深紫外光科技，预计今年将交付约五台设备，立即引发业界的震动。学者专家分析，尽管中国量产的光刻机在技术精度和良率上和产业龙头爱斯摩尔仍有差距，但此举不仅已经挑战了爱斯摩尔的独霸地位，更深刻印证了辉达创办人黄仁勋的观点，也就是对中国科技的围堵反而会加速中国达成科技自主的目标，而这也将使得未来整个科技确立朝向一个世界两套系统的方向发展。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在自

DUV 性能尚难以全面的超越，但中国国产机型的价格却仅为 ASML 同等级的设备的三分之一，也因此短期之内各国的晶圆厂基于性能的考量仍会采购 ASML 的设备，对 ASML 的营收影响有限，但长期来看，为了突破美

之末的那个挑战营收等等的影响不大，因为毕竟呢，那个世界各国的晶圆厂应该还是买爱斯摩尔的那个设备啊，因为它的那个性能是比那个中国的性能来得好。但是爱斯摩尔呢，看来长期会失去中国的 DUV 市场啊，因为那个。

0: 那个不会去采购爱斯摩的 DUV。
1: 至于中国在 DUV 上技术的突破对台湾的影响，陈主长认为对于台积电的冲击相对较小，由于台积电的营收主力为先进制程，而 DUV 主要是应用成熟制程，因此短期之内技术威胁有限。然而台

0: 布的 AI 开源模式 Kimi 3的震撼全球之后，陈桑认为这多少印证了辉达创办人黄仁勋的看法，也就是对中国科技的围堵只会加速其科技自主的脚步，而且这个趋势恐怕将会造就全球科技的发展，未来将会走向一个世界两套系统的模式。他说
1: 我非常同意黄仁勋的看法，你科技围堵啦，当然就是逼迫

无法动工。中国新使馆建案遭到质疑对英国形成国家安全的风险，而且有损居民的安全和经济权益。支持居民司法诉讼行动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执行董事斐伦德指出，居民组织和 IPAC 必须在21。斐伦德强调，中方目前仍无法施工，一旦居民组织与 IPAC 的上诉申请获准，在法院程序结束之前，中方的使馆建案将会持续停滞。中国巨型使馆建案的迁址规模和空间规划遭质疑，恐怕成为北京间谍活动和跨境镇压的巨型基地，包括预定地临近伦敦关键地下电缆和电信设施，以及设计图显示使馆有大量。

0: 我抢食的话，
1: 对、啊、
0: 你会不会心里很阿杂？
1: 对啊，本来你看我常去吃的小店，我随时都可以去。
0: 对，
1: 因为哇，观光客来，他们就、
0: 就变网红名店了。
1: 对，或者是拍照，你知道现在为了拍照，根本不管
0: 什么点都可以去网红，
1: 不管在哪个地点，然后都要拍个美照，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伤害啊。包括、你看现在。威尼斯，意大利威尼斯，他觉得说，如果你没有在这里住宿，你当天走，然后造成一些污染
0: 收这个税金嘛，
1: 是啊，所以就觉得观光成本好像变高了。
0: 像巴塞隆纳也是、因为他的圣家堂盖好了，
1: 对、
0: 然后就开始、
1: 啊、
0: 居民开始想说，糟糕了，大量的观光客要进来了，他们也开始考虑加收这个观光税。
1: 没错，所以这观光成本再加上油价，好像今年暑假出去观光。

0: 如果是比如像台湾，我们还没有这些反漂绿相关的法规，可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大家可以理解的概念，就像有机，就是如果你去买这些食材，现在已经不能够随便宣称我是有机的吧，对，所以类似这样的概念。
1: 可是我其实有点好奇，那是哪一些单位会去申请这个认证？因为

0: 间已经取得国际验证了，台湾比较自由市场。那这个好或坏我觉得很难去说，因为我们的状态比较特殊。那泰国的部分呢，他们就会分，他们其实有一个表格非常清楚的分说，如果出街我自己对永续旅游这个东西有兴趣的话，那我可以先自我评量看我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是不是有机会往哪里去，然后他就会再往上一阶，就像我们就像写作业考试这样会有一阶一阶的，那他会有个指引给你说，哦，你如果再更好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去。那或者像这种大型连锁饭店，他可能一开始就可以，部门也需要跨部门的合作，
1: 对，
0: 所以他们大概在我去采访的时候有50几个单位就是产官学一起的合作，然后到我回来写完报道大概不到一个月又变60几个，所以他们是不同的单位一直加进来，但他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跟标准，就是使用这个国

不能就不能，我们要反漂率哦，不能自己说我们要王乐迪哈，就大家要真的有做到，而有一些客观标准啊，所以要第三方认证。我们的政府机构也了解到这个问题了。那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会啊，下面的节目再继续针对。那么泰国举行了这样的永续旅游的论坛，那他们到底有没有？

0: 很细很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脱鞋子的时候你会再看一遍告示在那边。然后最扯的事情是，就是你在海湾里面你可以下去戏水，但是那个水呢只能淹到你的脚踝、如果你想要在海水里坐下来不行，你要在海水里游泳不行。
1: 天哪，我不能拍一个

0: 小莫形容知道这样的管理以后，他应该就维持得很好，因为他有一整套的规范跟作为，他真的有巡护的人员在旁边看，
1: 而且他可以开你罚单，是真的有
0: 执法的
1: 效果。
0: 就像我们说乱丢垃圾要罚钱，可一直都没有人去执法嘛，那这个就会沦为只是法条，可是他们真的有人在这边执法哦，虽然不断的
1: 还有大型设施现场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两种方式。
0: 所以他真的因为这样子保护得很好，然后维护了他的环境，就是生态有恢复回来，对不
2: 对？
0: 对，
2: 是一个正面影响嘛。当你的执法有到位的时候，我们的观光客会遵守，他的执法也就不用再一直哔哔哔，一直用大声公叫你了。
0: 对，那这个是因为海滩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受到环境伤害，然后因为封闭以后

0: 就是其他的中小型鱼的数量还是很
1: 多，就你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海洋国家公园可能应该要有什么样子
0: 的海洋生态。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也很感动的事情是泰国观光局就在去年他们就发布了一个规范，像台湾我们比较没有这样子观光行为的规范，那他们就有个规范就是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讲的就是保安大楼，它是把有五个保二、保三、保七，还有就是警察通讯所、民防指挥所，把它整合在一起的办公室。那其实就我们来看商业大楼的设计，其实它跟人一般的居住，其实它也会慢慢的会接近到，我们也要思考到人去怎么去使用它。现在很多是我在家办公，或者是说我其实我不一定是去办公室，我在家办公，跟我在办公室，我可能我也在那边也是变成是我暂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所以我认为

0: 或者是十几年前的这种
1: 台湾吗？
0: 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雏形，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在以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讲，其实都还在起步当中。所以我们那时候建筑师也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未来可以拓展业务的一个起点啊？
1: 你们什么时候去到那边成立，到越南成立事务所的？
0: 越南那边的法规

合的，而且听说这个整合已经花了大概二三十年，但一直整合不起来。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因为新北市住都中心它成立之后，他就觉得说哇，这个是一个指标性的个案，而且就是说这个大城单元早期的这种所谓的眷村或者真的已经是年久失修了，而且真的就是太密了，整个巷道非常的拥

除了专业者之外，我们也希望落实到整个的民众，让他知道说其实都更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他也不是让你觉得说啊一定就是被人家骗的这种概念啦。那宜居住宅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带动整个对于都市环境或者是建筑物，如果你是因为被法规而被绑死了很多东西，你就没办法去做一个更好更优化的这个设计，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又希望它有更前瞻的一个思考跟规划啦。至于说建筑理念的传承，其实我一直跟

0: 什么呢？为什么当时要成立这个公益部呢？
1: 上元成立公益部是我们其中一位建筑师陈崇亨建筑师他
0: 提议的吗？
1: 对，他提议的啦。那也是有感于说目前台湾大致上有一些奖项的这个设置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公共的工程或是台湾建筑奖大致上都还

0: 看得懂吗？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发现了，有些民众或是有些从业人员他不是建筑师，他就说哎，你那本书我有看过。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我相信了，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住宅的这个部分只能透过所谓的代销或者是新闻的一些上面知道说你的这个评述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真正有趣所以他不是只有单纯成员说哎，你就是买一个30平的买一个40平的房子，
0: 对，
1: 他应该是说哎，你的房子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的房子为什么你必须要长这个形状，为什么这个楼梯要配置在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东西它是有一点点法规或者说它的一些在建筑设计上面的一些全盘的考量。所以我们在初期的话我们就是出了三本有关于如何做好设计豪宅的一些工具书让人家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开始去着手成立

发挥你的一些创造的一些特色在，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啦。后来我们也办了好几届的这个台湾住宅奖，从当初大家可能也不看好，觉得说啊，这个住宅奖会不会有些人放出来之后就认为你是在针对某些建商啊，然后是不是增加他的房价？那其实我们发现到后面很多建商他也觉得，哎，他是一个肯定，而且他肯定的东西，他并不是反映说，哎，你是可以创高单价，反而是说，哎，你的用心的程度，很多的开发者他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我的用心程度，我让你们知道，包括我是怎么去处理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是怎么去处理。其实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编辑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啦。所以我们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

关联性。其实我们有找比如说像北科大台科大的一些指导教授跟住宅相关的，那我们有每两年我们也有一个所谓的住宅行为的这个研究的这个 paper。 那这样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业界，所以我们在业界里面我们有做了很多问卷，可以针对我们目前评述的这个反应，学术界他们有一些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地方。举例像这样子，其实我们觉得透过我们设计者跟消费者的互相回馈，我们觉得对于这个住宅的大环境来讲，所以